0: 界，我们每个人啊，都有我们自己的老我的那一套，就像姐妹分享的，不想弄得啊那么复杂。可是想想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啊，有自己的罪恶的那部分在里面。这么多的人走在一起，就真的是大比拼了，怎么会不复杂呢？圣经耶利米书17:9也说，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不能不承认，我们每个人啊都是造成这个复杂社会的复杂的一个因素。问题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要怎样解决呢？我们要认清啊，这个世界因为罪的缘故，就是这种真实的状态。啊，活在这个世界中啊，面对各样的人际关系，就是很复杂。啊，扪心自问，其实啊，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也是造成这样的复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多人啊，抱着觉得基督徒圈子就应该好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玫瑰啊眼镜来看，结果呢，进而受到更多的伤害。因为啊，本来是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盼望，觉得啊，躲在基督徒的圈子里会安全些吧。殊不知啊，在基督徒圈子里不但有人一般的复杂，还有很多啊属灵上的复杂。啊，真的是会令人啊大失所望，甚至啊是彻底失望，以至于啊抑郁沮丧。不要说这个世界的大气候大形势了，啊，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我们自己的小圈子，不也是这样的那样的冲突矛盾吗？仿佛啊就是微型的世界大战。我们都是人，大使徒保罗啊，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以他自己的出身啊、教育啊自意高大；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呢，他认清自己，称自己是个罪人；到他事工的晚期啊，他痛恨自己，甚至啊称他自己是个罪人中的罪魁。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人，也还是罪人，只是蒙了神的大恩的罪人。真的会啊，是在人与人相处的中间啊，产生各样的复杂，各样的问题。想一下主耶稣啊，他在世上的时候啊，多少的世事险恶他都经历了。在宗教人士啊、法利赛人啊、文士各样的人啊，联合起来明里暗里的攻击主耶稣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都是很有智慧的，一一做以回应。大使徒保罗啊，在他的一生中也是见了不少的大世面的，什么样的复杂，什么样的患难他都经历了，但是呢，他始终如一，忠于福音，忠于主耶稣基督，用他呀对神的这种忠贞以不变应万变，不但啊没有被外在的环境所污染、所动摇、所伤害到，反而啊他积极的入世，与罪人来往交朋友，但是啊不与罪妥协。他的生命啊也成为啊众多人的标杆榜样，他的众多的著作呀也还在不断的激励着我们这些后辈的基督徒来继续的忠于神，忠于神的话语，建立啊一个以神为主的基督徒的美好的品格，散发基督的香气，而不是啊被这个社会的形势、周围的环境啊弄得乌烟瘴气的，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道姐妹你遇到这样的情形啊，你会如何反应？我的很正常的反应就是躲啊、藏啊、逃啊，就像啊长颈啊、天鹅一样，遇到困难就把头扎在土里视而不见。或者啊，你也会像这位分享的姐妹一样，很受伤害、很受惊恐。但是啊，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他的门徒前为他的门徒祷告父神说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是啊，神不是要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而是经历风险磨练，在这个过程中啊，神保守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可以脱离恶者的攻击。我们都惧怕人，但是神也说哈，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啊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不要胆怯，不要惧怕，而是啊勇敢的去面对，去学习，依靠神，寻求神从上头来的智慧，来支取神够用的恩典。是的，我们姐妹啊都很敏感，会特别的常常受到外来的影响， 别人的反应的牵动。魔鬼啊，最爱使用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来掌控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感觉感受。然而啊，我们想一想，人与人彼此的关系啊，都是相对的。我们真的不能够控制别人都怎么说、怎么看、怎么想我们，别人都怎么复杂。很多时候啊，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险恶，我们都不能够控制。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啊，在神里学习心意的更新变化，我们自己多多的对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智慧来回应，常常啊用神的真理来检验自己的想法感觉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还是受了魔鬼撒旦的控制。学习啊在这个方面有改变有成长。神呀也在他的话语中啊让我们知道如何按着神的旨意在不同的角色上哈、与人相处，而不是啊被这个世界搞得团团转。
1: 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0: 是的哈，当我们啊不能够面对这样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世界的时候啊，也正是神要我们谦卑寻求他的时候。承认我们自己不能，我们很愚拙，没有智慧知道啊如何待人接物。我们自己的智慧聪明太有限了，要寻求神，寻求神上头来的这样的美善的智慧。可是有人会说哈，我不想弄得很复杂呀，我不会呀。对呀，不一定面对就是复杂，逃避啊不面对只能是不成熟，不愿意成长。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成长，总还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问题。神就是要使用这些问题啊让我们来成长。世界的人是聪明的，但是相比之下哈，神的智慧仿佛是愚拙，虽然是简单，其实是深奥。主耶稣啊要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啊，很多时候啊人会对这样的一个经文有误解，觉得哦就是傻傻的像小孩子一样幼稚啊不懂事，像小孩子一样啊，其实啊并不是傻不懂事不去负责任学功课，而是啊单纯的仰望神的帮助。这个世界险恶，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啊真的不能够控制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人心叵测，世事险恶，不是说啊我们谁说的都信以为真，但是啊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相信啊神的全能全权足以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即使啊会有任何我们意想不到的坏事发生的时候，神允许，神也会使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我们看到啊，这真的是一个我们信心的功课，我们呀要信靠仰望神的一个实际的操练。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险恶，感谢你啊没有遗弃我们，而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在这个险恶的世界有你的圣灵同在，也知道啊我们在你里面有完全的保守，求你帮助我们，赐我们属天的智慧，来每天有智慧的处理各样的复杂关系。在这样种种的复杂关系中，也帮助我们学习遵行你的旨意，寻求在主里面的合一，不是啊表面的功夫，而是啊内里的爱与和平。也求神你医治保守受伤的姐妹，知道啊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任何的人身上，而是啊单单在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有人曾说哈，人生是什么呢？人生就是人际关系，一辈子要学习的处理不完的人际关系。不知道啊你的处境又如何，多走出去学习啊与人相处交朋友，而不是啊躲避这些所谓的俗世的烦恼啊，也要学习抛开以前的包袱，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求神拿取你惧怕的心来跟随神成熟成长起来。 我是晨曦，我们这次节目就先到这里。

BBN 的施工由三部分组成，广播、皇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在过去的十年，通过收听广播和访问福音聊天室而决志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数超过了800位，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BBN 是 100% 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听众朋友所奉献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施工上面。如果你也愿意与神同工，加入到这个奉献的队伍里面，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或者发电子邮件让我们的同工知道。谢谢你的慷慨，让神的国度扩张，让人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透过网络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以人的眼光来看，保罗是活得又辛苦又胆战心惊，可是他却以此为乐，因为他有一个天上的盼望。愿这属天的盼望和荣耀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且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汉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和美国服侍。这一周，赖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一个重要的课题——祷告学。今天的主题是认罪操练。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祷告学的第六讲，就是认罪祷告的操练。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讲啊，也是把我们的祷告学做了一个总结。我觉得用这个认罪祷告来做结束呢，这个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最近在这个疫情，就是这个整个全球都受影响，我是在正这个时候来录这一段的这个视频。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就经常鼓励啊，要洗手啊，不单单洗，那洗的这个彻底，那要15到20秒的那种的洗。那背面呢，这个手指的缝呢，这个要洗的这个清清楚楚哈，然后甚至我们教小孩的时候还要跟他们唱一首歌哈，一个短歌，然后把短歌唱完了，然后他才可以结束哈。我觉得这个就是身体要健康呢，其实洗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属灵的操练岂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灵里面呢，太多的肮脏的东西啊，有时候在世界打滚的时候，难免染到世上的很多不同的这些形形色色的那种的罪恶。我们里面呢，有很多不洁的、污秽的一些的思想，然后我们得罪人，不单在思想上我们犯罪，我们有时候甚至在行动上我们都犯罪。那么这些的时候，就是我们好好的清洁自己的一个时刻，要经常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愿意认罪，然后认错。这个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效果，就是愿意认罪。有一位属灵的长者，他经常会问人家，你最后一次认罪是在什么时候呢？你最后一次认罪是在什么时候呢？哇，如果我们想一下，你如果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曾经认罪，向神认罪，向人认罪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有一点问题哦，有一点问题。我不是说我们要天天做，但是我们要经常做。有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呢，就刻意的来去做。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汽车维修一样。你的汽车不去经常来去维修呢，那汽车出问题的时候，那你已经后悔不及了。如果出大问题的时候，甚至性命都有影响。我以前呢，我们比较经济比较不好，所以有时候车呢就舍不得拿去这个厂里来修啊，有时候就请同工啊，或者是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有空就看一看，甚至有时候是出了问题来才去看。那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很大的一些的损失，那倒不如呢花一点小钱呢，就是一个按时的一种的维修。体检也是这样，体检呢其实要经常做，经常看，特别我们上了年纪一点的，我们就需要经常来去做体检，每年呢有一次的大体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不单是维修，不单是体检，还有清垃圾。清垃圾，我刚来美国加州的时候，我就租了一个房子，我们一家人在那个租的房子，那垃圾车呢每一个礼拜来一次，所以呢我们就礼拜他垃圾车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个桶呢推到门外去，然后垃圾车呢就按时候就到了，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垃圾桶呢就带回来。那些肉的
容易臭容易坏的那些的垃圾怎么办呢？你不能就丢在那边一个礼拜，那你整个家里都臭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学会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把那些会坏的那些的肉的垃圾呢，我们就放在冰柜里面，然后就免得它发臭，然后到要倒垃圾的那一天呢，我们才拿出来，就丢到垃圾桶里面。这个比较麻烦一点，但是也是唯一的一个办法。那现在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的垃圾倒垃圾的一个是公用的一个在外面的一个地方啊，垃圾车呢每天都来，因为很多家很多户哈，我们就共用一个垃圾箱，然后就在外面很大的，所以垃圾车每一天都来，那每一天都倒垃圾，那我们就不必多费一重的手术。我觉得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越经常的话，那个就凝聚在我们里面的那些的垃圾那些废物呢就比较容易清理。如果长期都不清理的话，属灵的问题呢一定是很大。神的垃圾车呢经常都在那边，在哪里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就是神的垃圾车，我们有没有经常来去倒这个垃圾呢？弟兄姐妹，我问你了，认罪难不难呢？认罪很难，我觉得很难。对于有一些的人的性格哈，就更难。有一些人呢，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错啊。另外，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有错，也从来不会承认的。所以，这个呢是挑战我们有一些人的心理的极限。我们先讲啊，犯罪后有两种的反应。第一种的反应呢，就是自义的反应，自义的反应。我们犯罪了以后就觉得没有事啊，别人也是这样啊，有什么问题呢？马太福音第七章说，我们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啊，这个就是人性的盲点。人性的盲点，中国的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贵自知，自知者死而无限。为什么人不觉得自己有罪呢？我觉得是自己的生命强过属灵的生命，自己的生命强过属灵的生命。第二，就罪会装美啊，罪有时候用它最美丽的方式来出现，使我们不觉得它是一样罪啊。有一些的不好的一些的影片啊或者图画啊，他们就会说这一些的艺术啊，哪里是罪呢？没有。然后第三，就是圣经所说的良心被落冠了，那被罪来蚕食自己不自觉啊，已经慢慢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啊。然后我们也经常会跟人家比较，觉得自己还不错。最后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本没有看见神的圣洁。为什么人不觉得自己有罪呢？就是因为这五种的情况。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呢，看见自己的罪却也不承认呢？因为人呢，都是本性都不愿意，都不愿意自己说自己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哦。当人犯罪以后的两种的反应，第一种呢就是自义的反应，第二种呢我称这个叫自救的反应。自救的反应呢，就是经常因为自责而感到有强烈的罪疚感，不能原谅自己，甚至每天呢都闷闷不乐，有时候甚至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很可能啊，这种的人呢、啊，就比较内向的人，他们什么事情都归咎在自己，是
自己的错啊，自己的错。很可能他没有讲出来，他心底里面是觉得就是什么东西就硬要拉到自己的头上来。那这种在精神的压力的底下，有时候会面临崩溃的。不错，我们有时候会失败，有时候会跌倒，我们有时候会失意，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有力量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没有出路。千万不要在灵性上灰心失望，以致在行为上呢，有时候就来一个自我毁灭，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傻事。有一些人呢，不一定是真正自杀，但是他在属灵上呢，有自暴自弃，不敢见人，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欢的。认罪呢，一切是从自省来开始，自省，自我省察，就是先要自己看看自己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们把注意在外面的力量呢，先转移到自己的内心，然后最好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心理吗？神命令我们要经常省察，使徒保罗也要说我们总要省察，这个是对我们灵命的好处，免得我们遇到问题我们都不知道。中国人有两句话，他说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说人非。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说人非。自省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最少出现有36次那么多，是有自我了解、自我试验、自我检查的那个意思，也有把自己带到法庭上啊，神的法庭上被审问，然后看看自己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官差啊，押着一个犯罪的和尚来去充军，在半路上呢，他们住店的时候啊，和尚呢就把这个官差呢灌得烂醉如泥，然后当这个官差醉在那一边的时候，他就把铁链呢解下，就是拿他的钥匙，把自己的铁链解下，然后呢就锁在官差的那个脖子上，然后又拿刀子呢就剃了这个官差的那个头发，然后衣服呢就兑换，自己的和尚的那个衣服呢跟官差的衣服就换了，然后就逃了。那第二天呢，官差醒过来的时候，他一看他押解的犯人不见了，那但是他看看自己，诶，锁在自己的脖子上有铁链，然后摸摸自己的脑袋，诶，光头，然后再看看自己，诶，穿了这个和尚的衣服，然后他就自己就搞不清楚了，他就连声地说，他说和尚倒还在，但是我到哪里去呢？我到哪里去了呢？今天太多的人了，就是自己到哪里去哦，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太多的时候注意到外面的事情，我们很少用时间来去看看自己还在不在，自己还在不在。千万不要忙到一个地步哦，连自己在不在都不知道。孔子有一位出世的爱徒叫曾子，他有一句名言就是三省吾身，他每天就省察自己三次。他的三次是什么呢？看自己做事是不是忠心，对朋友来往是不是诚实，然后对传授给他的学问是不是好好的学习，这个叫三省吾身。哇，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都三省吾身，每一天这样，我觉得这个世界特别在基督徒里面呢，就没有一个闲杂人了，没有一个是闲站的人，每一个都是精兵了。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三省吾身呢，是另外的三个，另外的三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对神是不是忠诚，第二，我们对人相处是不是和睦，第三，我们对自己内心是不是无愧。就好像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定期检查呢是很重要，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让神这位大医师替我们来检查，有时候我们也自己来去检查一下自己，然后一个礼拜一次啊，一个月一次都可以，但是要经常这样做。好，我给大家几个重点。第一个，四方八面，或者是四面八方。我觉得要省察呢，一定要从神那边开始。神那边开始。诗篇第139篇呢，诗人说，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如果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如果下到阴间你也在哪里，我如果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0: 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那里都是一样。我们要活在神的光中，你就不会看不见自己了。意思是说，我们都是敞开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呢可以离开神而独活，也可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到一个地方，你说神都没有办法看见我，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是在光明的当中，我们无所遁形。神是圣洁的神，神也是光明的神，他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受造的人，我们是活在光明里面，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要向神负责。这个是第一点，神自己。第二面呢，我们说四面八方嘛，第二面就是神的灵，神的灵。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他既然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认罪千万不要只有外表，只按程式啊，循步渐进啊，不是按步骤的。有人在祷告的时候就按照这个程式，先赞美，然后感恩，然后认罪，然后求恩啊，等等。这个程序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只是按着程序来去做而没有心的话，你一定是不能真正的达到这个祷告的那种的精神。最好测试的方法，如果我们认罪了以后，有人就跑来了说啊，某某弟兄啊，你刚才的祷告所认的罪我真有同感呢，你真的在这方面需要改进了。那他如果听到你认罪以后来这样来跟你谈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如果一个真诚认罪祷告的人呢，出于圣灵的感动而祷告的人呢，他一定是会说对，我就是这样啊。那如果你听到人家赞同你的认罪，说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你整个人都跳起来呢，那你真正还没有进到那个祷告的灵里面。圣灵光照人才能知罪，人才能认罪。圣灵来了是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光照，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的不义。圣灵要我们知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不顺服、缺少爱，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经常靠自己，还有我们所犯的不单是思想上的罪，还有行为上的罪，甚至于别人的过错，我们有时候看见，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都看不见。所以圣灵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而不是单单看到别人的。好，第三面我们来看神的道。神的道，我们在上一堂呢有讲到，他们这个尼西米的时代，他们在尼西米第九章，他们有禁食祷告在神的面前。然后那个禁食祷告认罪呢，其实是根据第八章他们在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语。神的道就是透过尼西米、以斯拉，然后在文士的带领的底下，他们读经，读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九章第一到第三十八节，这个月的二十四日，以色列民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我们上一堂有讲过这一段经文。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标准，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的那个问题的所在。 所以尼西米开了一连串的培灵研经大会，然后第八章他们讲了神的话语了以后，在第九章他们就来了一个祷告，来一个认罪。彼得的生平呢，我们也很清楚，彼得想起主的话，然后就出去痛哭，主耶稣就在提比利亚海边呢，向他重新来托付。这个是神的道，神的话。最后就是神的恩，神的恩。雅各书他这样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更不是靠行为来称义。加拉太的人呢，他们靠圣灵得生，但是他们要靠行为来去成圣，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我们称它叫加拉太主义。他们靠着圣灵入门了，但是他们靠着行为来去成圣，这个也不对。我们今天呢，靠圣灵入门，我们也要靠恩来继续的在神的面前来蒙恩。如果没有怜悯，我们就没有得向审判来夸胜。 James Dobson 是在美国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这个辅导家庭辅导员，他出了很多书，他前一阵子呢也是非常普及的受欢迎的一位的讲员还有作者。他曾经讲到有一个年轻人啊，他对良心的声音呢很敏感，他非常爱主，他一生的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要服侍神。他可以说是那种靠律法生活的典型，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他的标准呢比十诫还要严格好几倍。举一个例来说，如果他看到路边呢有碎的玻璃，他就要捡起来，要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如果他没有时间来去丢的话，他就有一点耿耿于怀，他就担心呢，因为自己的疏懒呢，使一个赤足的孩子呢会受伤，所以他这个心里的那种一直要这个遵循律法的那种的意愿呢，就延伸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感到自己如果有一点私心呢，如果要享受一点什么东西呢，都有一点的罪恶感。这个年轻人呢，他觉得要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善行来平行他每一个的恶行。那所不幸的就是他经常发现他的恶行比他的善行更多，所以他心里越来越力不从心。后来经过辅导才知道，我们其实是需要神的恩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杨牧谷牧师呢，他说了，他说如果多讲人的罪少提神的恩呢，人将会有什么结果呢？人将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会像犹大一样去上吊死了。我同意，如果多提人的罪少提神的恩，人就会像犹大一样都绝望了。犹大是一个不明白神的恩典，他也不愿意接受主的恩典回转的人。犹大是一个知罪明罪，唯独不知道神恩和基督赦免的悲惨的例子。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要求神赦免？为什么我们要认罪？最主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神有赦罪之恩嘛，有赦罪之恩呢， 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他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弟兄姐妹，我们谈过三省吾身，我们谈过四面八方，然后我们谈了五脏六腑，我们现在来看这里有一段经文呢，大家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诗篇139篇第23到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五脏六腑的意思，就是我们把自己心里的心肠肺腑都敞开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去鉴察，然后被神来光照。第一个就是向神敞开，向神敞开。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就是他知道在前面呢，这个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没有办法跑到这个别的地方，就是天上地下还有地底下，神都知道，神都明白，他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他也深深地看到人性的败坏，他也在痛苦的挣扎的里面，他最理解的一个人落在最终的那种的感受。所以他写了两首很出名的忏悔诗，第51篇然后第32篇。这个大卫不单知道自己在罪里面的痛苦，他也知道在神里面的那个赦罪的丰富的恩典。所以这两节的经文呢，就是一个自省的生命，求神鉴察的生命，求神试炼的生命。他也知道神试炼他以后，他还是会有前途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愿意向神来敞开，那敞开，就算我们是里面有什么罪，但是我们知道天父就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在那边呢有恩典存留，所以我们不怕。他虽然是一个审判官，但是他也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一位审判官。所以自省呢，是因为有出路，自省是因为在神里面有出路，我们就可以靠着神来求他来帮助，向神来敞开。有一个小孩呢，他跑到一个便利店里面借用电话，然后旁边的老板呢就间接听到他的对话。那个少年人在电话这边呢就说，他说：喂，请问是钱先生吗？你要找一个人在暑假里面处理你家里的草地是吗？哦，已经找到了哈。那个人还合意吗？啊，那就好，谢谢你，再见。那个老板听了以后，他就安慰那个少年，他说：找不到工作啊，哈，让人捷足先登是不是？那个少年人说：哦，不是，我就是他钢琴的那个人，我只想知道他对我的印象怎么样而已。这个叫做自省，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来看看自己的表现如何。然后他不但向神敞开，也讨神喜悦，他就说：神啊，你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什么恶行没有，你就用你的大光灯啊，在那边照着看有什么恶行。他愿意在光中，神擦验的真光的里面来悔改。有一位哲学的老师呢，有一次是发给每一个人呢一张白纸，然后请每一个人呢就写下自己的追悼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离开了，我们做一次人生的总反省的时候，你会讲什么呢？你会对自己的成败功过有一些什么的检讨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就该棺论钉， 盖棺论定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生都敞开在神的面前，那倒不如、哦、现在就早一点为自己写一个罪悼文，然后看看现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我们走得怎么样。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最后的一点，他求神引导他走永生的道路，他向神敞开，他求神这个啊讨神的喜悦，然后最后他求神引导。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不是死亡的道路，你走引导我走义人的道路，不是恶人的道路，你引导我能够在你的面光之中得见你。好，我们讲了三省吾身，讲了四方八面啊，或者四面八方，然后讲了五脏六腑，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啊认罪的时候要注意的。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认罪，或者怎么来去对付罪恶。这里有五部曲，五部曲。第一个知罪，第二个悔罪，第三个认罪，第四个离罪，第五个是赔罪。我们先来谈知罪。律法叫人想起罪，神的话语使人想起罪。啊，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尼希米记第八章，然后第九章，他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知道自己的罪。啊，悔罪呢？悔罪就是披麻蒙灰，然后畏罪忧伤。现在罪中的是常人，以罪夸口的是魔鬼，畏罪忧伤的是圣者。这三句话我觉得讲得很不错。有一次我因为犯了交通规矩，所以呢我要去上课。那上课的时候这个老师呢，其实所有的人呢都是犯了交通规矩才来去上课，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这个有分，那个分如果这个犯了错你就会加上分，如果过了那个某一个标准呢我们的牌照这个驾照就会吊销，所以我们要去上课，上课呢就可以弥补，就不需要算分。那这个老师呢一进去就叫每一个人自我介绍，然后要回答一个问题，你是在什么情况底下拿到罚单的呢然后你觉得这个给你罚单这个事公不公平呢那我班上呢有30多人绝大多数都觉得自己得罚单是公平的，罪有应得的。但是呢有5个人呢说他所遭遇的是不公平。那我听到了以后我就马上拿一个笔出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把它记录下来。有一个人呢就说他因为车子下坡太快而超速了，他不是有意的，然后就在那个下坡的最下面呢就有一个警察在那边等他，说他超速。他说这个明明就是一个陷阱嘛哈。另外有一个他说我在不准左转的地方呢我左转了，那有一个这个警察就在那个角落的那个地方等我，他说以前那个地方是可以左转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改了改了那个牌子又没有太清楚。第三个我觉得这个更有兴，更有意思，他就说那段路那个速度限制根本就是愚人的规则，没有理由在那段的路上是要开那么慢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愚人的规则，所以我就没有注意，那我就超速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呢就不承认我们自己会有过错，人呢都是看自己都是好的，或掩饰自己的过错，我们没有悔罪的心， 没有悔罪的心。第三就要认了，如果你有悔罪的心，那你就认罪，知罪悔罪然后认罪。头脑知道，口也要承认。认罪是什么呢？认罪就是承认神所认为有罪的那个是罪，是从神的角度来去看那个是罪，不是我们觉得是罪就是罪啊，不是罪我们就不认它，不是。认罪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它为罪。我觉得认罪呢，态度要诚恳，就是一定不是这个马马虎虎的，就是说哦，我犯了罪了哦。还有另外呢，就是内容要细，不能笼统的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向主认罪了以后，还要向人认吗？要不要？我觉得如果你所犯的罪与别人无关，你就不需要在别人的面前来跟他认罪，这完全你跟神之间的事情。如果你犯的罪是跟人有关的，那主耶稣也说了，你在献祭的时候你就想到有弟兄得罪你，你就要去跟他和好。那这里是说别人得罪你，你也要跟他和好，更何况你得罪别人，你更要跟别人和好了，对不对？你要跟神之间的那个认罪，你要配合跟这个你得罪的人来认罪。领袖犯罪是不是要公开处理？如果领袖犯罪是要不要向会众来交代呢？又怎么样交代？我觉得如果领袖犯了罪，他是在公开或者是得罪了所有的人，或者是他所犯的罪是影响他所牧养的带领的那些的人，他就需要把这个罪在众人的面前来承认。有一次有一位的领袖他犯了罪，其实这个是年轻的一个团契的主席，然后他就经过这个教会的执事会同意，然后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事情应该公开向你所有牧养的那些人，受影响的那些人你要公开。所以他一方面就在这个执事会里面认了罪，然后呢他也特别在一次的聚会安排的时候做见证，免得以后有人呢拿这个来去做把柄来去攻击你，以致你跟神的名都受羞辱。所以领袖犯罪如果是公开的就要公开处理。我们来看看扫罗跟大卫，他们两个都说自己有罪，两个都说自己有罪。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求你赦免我的罪。但是撒母耳怎么说呢？他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那为什么这个撒母耳不肯赦免这个扫罗的罪呢？因为扫罗是逼不得已，就是撒母耳在前面呢就一步一步，他开始不承认，到最后看已经逼到那个墙壁的这个前面，他没有路走了，所以他才承认，他说我有罪了。但是撒母耳说，你这个认罪不是真心的。那旧约有第二个王呢，就是这个大卫，他犯的罪其实比扫罗更严重，那他所犯的罪就是奸淫杀人的罪。但是拿单去跟他讲了一个故事了以后， 那大卫呢，他就立刻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那拿单也立刻的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那为什么两个的那个情况有那么大的一差别呢？原因就是扫罗的认罪不真不成，那大卫的认罪是真诚的。你知道要一个王能够这样低下来来去认罪呢，这个实在是不容易。那大卫他真诚，他做了。第四就要离罪了，离罪了，离开这个罪。离罪呢，就是说我从此以后不再犯，而不是屡犯屡认啊，屡认屡犯，不是这个，就是要艰辛与罪做出一个了断。有一位美国的一位很出名的作家，他说没有人可以称得上是良善的，只等到什么呢？只等到他发现自己原来是何等的邪恶，只等到他摒弃一切自我的欺骗与污秽的言论，将人的罪性说成低下的品种或有缺陷的头颅，也有只等到他将灵魂中最后一滴的法利赛油都挤出来，他唯一的盼望是捉拿到一个罪犯，然后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帽子的底下。我觉得他讲的有一点文学的那种的表达，但是你看到最后就是说没有人是良善的可以称得上是良善的就是只等到他发现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罪犯。知罪不能胜，这个是一个问题。知罪不悔改，知罪不认罪，知罪不离罪，这些都是一层一层那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来去对付的。最后一个就是赔罪。赔，如果得罪人，那就要赔认罪，然后如果亏欠人，就要赔偿。那这个赔偿呢，就是你按照对方的损失来去赔偿。撒该讹诈了人，要还他四倍。宋尚杰，我们中国的大分心家，那他在讲到了以后，就太多人呢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离罪，然后太多人呢也回到自己的地方来做出赔罪。这个就是一个福星的一个真的一个标准的量度。弟兄姐妹，赔罪才是真正的了解。你不赔呢，还是好像有一个尾巴就在那边。我给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来回答一下。在以上整个认罪的步骤的当中，五个步骤，你觉得哪一个最困难呢？又为什么呢？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就是这五个，哪一个你觉得最困难？又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得赦免的途径。其实我简单的说，就是靠着主的血，然后靠着主的名。靠主的血，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靠着主的名，就是主的名就代表主的整个人，他的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犯罪。主的名就是我们的赦免的途径。最后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谈一个彼此认罪。彼此认罪。彼此认罪呢，这个 我读了这个潘霍华，这个德国的在纳粹的时代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神学家，后来他在纳粹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信仰殉道。他是一个很敢言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在那个时候呢有大概二十几个的人呢，在纳粹的时候呢有一个地下的一个团体他们就把他们做的事情呢就写成一本书，叫做 Life Together， 中文翻译叫做团契生活。那他这本书里面呢最后一章呢就是讲到要彼此认罪。那在这一章里面呢，他就说一个人如果要和自己所犯的罪独处的话，那真的是孤单顶头了。尽管信徒有共同的灵修、祷告、服事，有交通，但仍会处于孤单。信徒未能享受真正的团契，因为我们是以信徒或敬虔者的身份来参加的，不是以罪人的身份来参加的。敬虔人的团契不容许有罪人，因此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把自己的罪在团契的面前隐藏起来。在敬虔者当中突然来了一个罪人呢，会叫人惊惶失措的。我们只好和自己的罪独处，只好撒谎假冒为善，但我们其实还是罪人啊。一个人犯罪以后，他就会与团契生活隔绝。一个如果与别人隔绝，罪的势力一定会在他的身上越来越强。那么经过彼此认罪之后，团契的生活才能真正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觉得我们彼此之间在一起，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彼此服侍，我们可以彼此激励，但是有没有我们彼此认罪呢？当然这个认罪其实就是彼此之间的那个事情，而跟我们讲到祷告的认罪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经常在人与人之间有这个认罪的那个表现的话，那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认罪的生活也不难了。弟兄姐妹，我有两个祷告文呢跟大家来读一下。读完了以后你可以自己在会后写功课，你可以自己写一个祷告文来去向神祷告。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收集了很多的祷告文，那里面呢有一些是认罪的祷告文，我就选两个我觉得蛮感动我心的两个祷告文，然后你就可以举一反三，然后把自己的心思整理一下。还是那个话，就不需要一定是很美，你自然就好了，你就学习写一个认罪的祷告文在神的面前。鉴察人心肺腑的主啊，在你面前人心都是赤露敞开的，求你禁止我企图将今日手所做的、心所想的或口所说的事情在你面前隐藏起来，让我毫无隐瞒地向你承认我隐而未现不为人知的过犯。我既不怕羞耻犯上了，求你也使我不怕羞耻的承认你素来施行怜悯，我愿意存谦卑带着忧伤恳求你赦免。我承认我思想不解，我说话漫不经心，我急躁冲动，我不能制约，我说话行事使人半跌，我错失良机，我忘恩负义，我不求进取，我拖延误事。求你是我在以后的日子让圣灵更多管制我的心，使我胜过这些的罪恶与过犯。 这个祷告日新呢，这个 John Bailey 的这个祷告文呢，我觉得里面有很多都是很好很深的那种进到人灵魂深处的祷告。好，另外，天父啊，我已经不再感受到你的同在了，但我仍深深的知道，不是你已经离弃了我，乃是因为我四处游荡，远离了你。我承认这条路疲乏难行，我的双腿告诉我，你不要再游荡了。我的心也不愿再度的迷失，我愿意再次归向你，让你来引导我，行在你旨意的当中，使我能再度拥有方向感，让你的光指引我的前路。我的父啊，求你收纳我这个浪子，因为我曾任意妄为，远远的离开你，因我经常忘却了你，又因我从不珍惜你赐给我众多的福分。天父啊，如今我迷途知返，我要起来回奔到你的面前，深信你会跑来迎接我，你将慈爱的外袍披在我身上，将你赦罪的戒指戴在我手上，并赐我神圣慈爱的衣纹，这爱是永不止息的，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显明，是领耶稣甘愿上格格他山的爱。为着这份爱，我感谢你，为这一次灵里的更新，我感谢你，感谢你仍做我的慈父，我仍做你的儿女。这个是美国国会的一个牧师，他在早期的时候，他是牧养国会的那些的议员，那 Peter Marshall 马素尔，他有一本叫每一次在国会里面的祷告，他都收集起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感谢神，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的整个祷告学的这个课程六讲，我们讲了两讲就是祷告的操练，然后讲了一讲默想的操练，然后就导读经导的操练，然后进食的操练，最后就是认罪的操练。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经常来去学习运用，不要停止。那这个课程可能结束，但是我们在灵里面祷告的那种学习是不断的，还是要继续下去。求主帮助大家，也鼓励大家灵里能够晋升。
1: 谢谢赖若翰牧师带给我们的教导。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帮助你在祷告操练上面能更进一步，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收听后的感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如果你愿意做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成为天父的孩子，愿神赐福于你。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向上的路。您好，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在绝望之中确实会有出路。我的朋友布雷特在慢性疼痛中挣扎着，因此他十分沮丧。而这句在绝望之中确实会有出路，正是他所需要听到的。造成他疼痛的很多原因都与背部手术不当有关，再加上布雷特还有肾结石的问题。每当疼痛严重到一个地步时，我这位基督徒朋友只能痛苦地面朝下趴在地板上。布雷特告诉我说，他实在一点也无法再忍受下去了。说到单单靠布雷特自己，他的确是无法忍受的。但当人在绝望之中，反而会去寻求超自然能力的帮助。沮丧告诉你根本没有能力来对抗困境痛苦的。确实如此，绝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把自己从泥泞中救拔出来的，这是不可能的，对吧？你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忍受超乎自己所能忍受的痛苦。抑郁症可以帮助你认清这一点。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必须要倚靠上帝。除了上帝以外，我们又可以依靠谁呢？而且这并不是说依靠上帝是万不得已才采取的行动，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没有别的选择。圣经中所说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投靠他是我们第一优先的选择，没有别的办法。假设在绝望中的布雷特认为他没有力量，也无法继续忍受，那么他必须求告他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直到得着从救赎主耶稣基督来的力量与安慰。也许这并不能够减轻布雷特身体的痛苦，但却可以通过基督而得着承受痛苦的力量。这是一个耶稣应许的好消息。上帝的话语不光是教导我们，也教导着布雷特。因此，尽管你可能仍在痛苦中，但不要就此放弃。诗篇40章第二节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经文说，上帝从祸坑里，从污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无论我们过去是在多么绝望和无助的光景之中，上帝会用他的恩典将我们从无可立足之处带到稳妥之地。就让我们紧紧抓住这强而有力的应许。如果布雷特情绪低落沮丧，那么他可以坚定持守这个不会改变的应许直到最后。对于布雷特来说，医学上可能提供不同的治疗方法，结石治疗有新的突破，或者通过增加药物来减轻疼痛，但最重要的是那面对不可能的超自然的能力，也就是上帝的大能。相信你一定会很高兴地知道布雷特正朝这目标前进，他正在接受新的治疗方法，而且他发现能够继续前进的新的勇气就是来自上帝的力量。如果您在绝望中挣扎，并且想摆脱困境，那么请不要气馁、绝望，记得基督耶稣的好消息，将会改变您的观点和心态。最后，如果圣灵感动您，也请为我的朋友布雷特和您所认识的在痛苦折磨中的亲人、朋友们祈祷。因为上帝不应该是我们的最后选择，他是唯一可以提供帮助的源头。愿上帝祝福你。
0: 琼妮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PP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家庭祭坛，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家庭祭坛。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一到六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代罪的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朋友，最重要的就是那第五节告诉我们的，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有神经科学家发现，我们平均每天会产生大约有6000个的意念，而要将人所有的意念夺回来，顺服基督，可想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挑战。人的心里面都有抗拒服从神的据点，你或许也有那么一个两个，这些据点是我们心中那些叛逆神的性情和思维模式的一部分。他们往往会告诉你，在这个地方不需要神，在这个地方神管不到。这里面有许多是你对各类事物的看法，对各类人物的看法，甚至是你对资源的一些做法。然而我们又知道，没有任何的思维是不属于神的，它每一部分都必须要归服神。要怎样才能做到呢？保罗也提醒了我们，我们从旧约的诗篇46篇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承认主在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权柄，因为万王之王乃是管理我们生命的权力所在。第二，我们也要向神来承认这一切的罪。第三，就要靠着圣灵的帮助，以神的话语来向这些据点来挑战。这是一场伴随我们一生的战事，然而我们要确信基督已经打赢这场战了。

下面我们就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来应对世上所有的挑战。首先，我们要为最近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特别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在6月1号开播祷告，主啊，用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在主里面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上架播放。为一位正在治疗癌症的主内姐妹祷告，她目前为止的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弟兄来祷告，他的母亲已经回了天家，我们求主保守看顾他的家人，安慰他的家人。我们为一位得了肺癌的主内姐妹祷告，主啊，你恩待他，使他的化疗能够有作用。也为他读高中的女儿祷告，祝你赐下平安在这个家中。我们特别要为主内一个家庭，他们的朋友是做机械师的朋友，要治疗颈部的淋巴肿瘤祷告。他即将要做手术来摘除，并且进行病理的化验，我们求主医治保守他以及他的家人。我们特别为一位主内弟兄高龄的母亲祷告，主啊，你帮助他在探亲旅途以及与亲人的同住都有平安。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她癌症的治疗献上感谢，目前病情稳定，也准备按照原定的方案持续的治疗和定期的检查，求主继续的医治保守。我们为主内一位弟兄他回国行亲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他，旅途一路都顺利，平平安安的去，欢欢喜喜的回来。我们也为主内一位做主管的姐妹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他，有聪明也有智慧，懂得如何来带领员工，特别为他手下的一位员工能够顺利来加入劳健保祷告，求主做工。为主内一个家庭，他们的儿子仍在寻找工作祷告，求神亲自的引领。特别为主内一位肢体祷告，求主开他心中的眼睛，能够早些遇见生命中的那个人，也就是神所赐给他的配偶。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回国探望母亲以及处理一些家事，求主保守看顾她来去的平安。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加拿大的代祷勇士献上祷告，主啊，你保守这位姐妹，她在寻找工作的时候有主亲自的带领和帮助。下面我们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为以上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来祷告。

我们特别要为刚刚手术完做了胆结石手术的姐妹祷告。主啊，感谢你带领她手术顺利，求主继续保守看顾她术后的康复。为主那一位祷告的勇士，也是我们的宣教义工，献上感谢。主啊，你带领他，使他爱心的奉献能够顺利的记住。我们特别要为我们许多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求圣灵动工，能够带领人回转。为主那一位肢体他太太祷告，主啊，保守他的太太能够打败癌症，恢复健康，并不再复发。为日本的一位姐妹祷告，她父母过世，留下了房子，却没有遗嘱。我们求主怜悯，保守看顾她的心，使她的心在这件事上可以有平安。我们特别为主那一位姐妹年迈的母亲祷告，刚做了手术，求主保守看顾她术后的康复，也赐给姐妹有智慧有爱心，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一位患了癌症的主内姐妹祷告，主啊，你赐给她有信心，也怜悯她，并且也将探望的姐妹如天使般带到她的面前，赐给他们有彼此带到的心。为主内一位老弟兄祷告，他近期接受了腿部的手术，求主保守看顾他的康复。为主内一位工程师他的父亲祷告，目前仍然在接受观察，以排查潜在的癌症病变。我们为主内一位姐妹她的祖母结肠的手术献上祷告，主啊，你自己保守看顾，一切的顺利进行。为主内一位弟兄的妻子祷告，主你保守看顾并医治她颈椎间盘突出的痛苦。为主那位肢体祷告，他希望他的朋友能够有勇气，也能够冲破拦阻来见他。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在此时此刻就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也特别将以上所有的祷告事项都恭敬仰望交在主的恩手当中，求主一一的来看顾。主啊，你自己的话语成为弟兄姐妹，成为各位肢体随时随在的帮助。我们也求主按着弟兄姐妹们他们所求的，在你的时间按着你的旨意来成就。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 BBN 的家庭祭坛，我们愿意借着这个祷告的祭坛，在主里面彼此分享，彼此带导。若是你有什么需要带导的事项，欢迎你写信到 chineseartbbmedia.org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代祷。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属灵的家，在这里神的话语使你得享安息。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5月16日，我是一个代求者。参考经文：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提摩太前书2章1节。你或许曾经见过一个写着祷告能改变事情的牌子或标志。真的，神在圣经中显明，他会使用他子民的祷告来成就他在世上建立他国度的事工。很多例子告诉我们，神时常回应他子民在祷告中的恳求。然而这并不表示神像一道有求必应的幸运符，或一个懂魔法的精灵。我们的祈求必须符合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以及他在世上建立他国度的事工。尽管神会应允我们那些符合他旨意的祈求，然而有时他的回应也可能会与我们祈求的不一样。有时我们不明白他的旨意、计划，甚至他做工的方式。神的回应有时可能是，好的，但现在仍不是时候，或不是你想象中的，甚至是不。在提摩太前书2章中，保罗劝告信徒，当为万人代求、祷告，包括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因为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当我们诚心为人代求时，我们便是亲身在参与神的救赎事工了。我深信每一次在灵里的胜利都是有人一直在祷告的明证。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和救主，求你帮助我们忠心地为别人祷告，好叫他们能认识你和相信你。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当我们在挣扎时，求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一年365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1章15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如此，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如诗篇的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时光。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黄子佳牧师主讲的基督徒生活讲座系列多结果子，共有七讲，今天是第三讲，多结嘴唇的果子。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说实话，说好话，说感谢的话。我们一起来收听。
1: 以赛亚先知、何西阿先知、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提醒神的百姓要结出嘴唇的果子。以赛亚跟何西阿都是公元前700多年的先知，何西阿是北国先知，以赛亚是南国先知，然后加上希伯来书作者，让所有属神的百姓注重嘴唇的果子。以赛亚强调的是什么？是神的话必不离开我们的口，不但是我们的口，还要我们后裔的口，不但我们后裔的口，还要我们后裔的后裔的口，那就是世世代代，神的话要充满你的口，也要说出神的话来。如果我们多结嘴唇的果子，一定要多讲神要你讲的话，少讲不是神要你讲的话，这是第一。第二，何西阿强调嘴唇的祭，嘴唇的果子，他强调的是祷告。他说我们要祷告，用言语口中的话祈祷，祈祷与神相交。当然他在那个社会背景特别强调呼喊北国以色列人悔改吧，认罪啊，离开恶道，不要背逆神，免得神的审判临到，免得神的刑罚临到。何西阿辛苦呼喊了几十年啊，起码30多年，一直到北国灭亡，做北国的先知，所以他是呼喊我们要求主洁净罪孽啊，要求主悦纳我们的人生，悦纳我们的善行，这是对于整个人生高超生活的祈祷。那么第三，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神喜悦的祭，这是神子民百姓应当有嘴唇的果子。所以三个圣经里面强调的嘴唇果子，一个是神的话不离口，自己儿女一直代代世代传下去；第二，与神祈祷，在祈祷中不但与神相交，认罪悔改，把一生交托给主，一生荣耀主，这是我们人生的不断的祈祷。那第三，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就是颂赞为祭啊，常靠主颂赞。第一，圣道不离口；第二，祈祷求恩宠；第三，常靠主颂赞啊。请大家说：第一，圣道不离口；第二，祈祷求恩宠；第三，常靠主颂赞。这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多结嘴唇的果子啊。我来请各位读在一起的一段圣经，要读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当神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 我们常常讲出神要我们讲的话太多了，全本圣经都是神的话。那所以我要特别提出来哪些是神要我们讲的话，原则啊，哪些是神不要我们讲的话，什么样的话常常在你的口，什么样的话不要出我们的口。那我从以弗所书里面要跟各位找三个类型的话要说，那么相反三种类型还可以衍生其他类型不要说。好，请各位看第四章，我们先念二十五节，第四章二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同声来念，请。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说什么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神的话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满了实话。我们与邻舍与众人与所有朋友在这个社会上说实话，弃绝谎言。那么请各位再多看一点，到第五章第六节，以弗所第五章第六节一同念。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个谎言跟虚浮的话是相当有关联接近，不过虚浮的话会比谎言稍微清淡一点谎言是很严重的虚浮的话有的时候看你的动机但是虚浮的话也是要弃绝，也是不要讲那么请各位再先，这是第一。那么有些经文在其他地方我们再看现在看以弗，还看以弗所书，要看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大家一同来念，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好，这里什么话要充满我们呢？除了实话，各位告诉我要说什么话？好话啊，好话会造就人，等一下我们说明了。实话充满我们的口，好话充满我们的口，误会的言语一句都不出口如果你真是神的话充满我们，神的话是实话，神的话是好话那我们下面慢慢再分析，请看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请看第四节，五章第四节找到了，大家同声来念，请。因此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总要说感谢的话。第一是实话，第二是好话，第三是什么话？感谢的话。这是一个嘴唇的果子如果你希望神能够借着你来显出他的旨意，显出他的美丽记住实话，记住好话，记住感谢的话，这几乎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强调的一些事情那各位晓得以赛亚有特别的经验，这是我们没有的在公元前 740年，乌西亚王过世了，突然他看到异象，这个异象就是神的宝座显现啊，然后环绕神宝座有很多高层天使啊，中文翻成三个字考各位叫什么？不是基路伯，基路伯是以西结书的啊，请各位再想清楚，三个字叫什么？沙拉佛，对了啊，这沙拉佛啊环绕神的宝座，各有六个翅膀，他们在那边歌颂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啊！那个时候以赛亚没有加入赞美的行列，反而讲了很泄气的话，他不是圣哉，他什么哉啊？祸哉！哎呀，这个多扫兴，对不对哈？大家都在赞美，他是祸哉，祸哉我灭亡了啊！我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看见了大君王啊，看见这样荣耀的神，他说我是什么不洁啊？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这句话我想了很久啊，到底他怎么不洁呢？他是上帝的先知啊，他是为上帝传道的人啊，他是上帝所拣选，上帝所造就，上帝赐给他属天的信息，他怎么会嘴唇不洁呢？当然以赛亚他自己很清楚啊，我不敢论断啊，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实话好话感谢的话说得不够，我不知道啊。我自己一回想我自己，我的确实话好话感谢的话说得不够啊。那如果悔改认罪，恐怕也要从嘴唇不洁开始。那么请问别人是不是比以赛亚好一点？请大家回答，有没有好一点？他说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什么人中啊？所以这一竿子都打垮了，对不对哈？一个都没有。我是嘴唇不洁，我也找不到真正嘴唇很清洁的，所以他在那边悔改认罪啊。亲爱弟兄姊妹，能够多结嘴唇果子是神所喜悦，所以神很注意我们，很注意我们到底是不是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因为他的话一定是实话，一定是什么话？好话，一定会让我们产生什么感谢的话啊！如果你都不会讲，那恐怕出问题啊！当然最后我要讲，你讲任何话重点是在你的心啊！如果你的心不对啊，什么话都不对啊！讲了什么话反而变成了虚浮的话，所以要有真诚的心，才会有真诚神所悦纳的话。那我就先从这个实话讲起啊，因为刚才我们先读到实话嘛，实话这两个字的希腊文就是真话啊，就是这个 aletheia 真理，真实的。什么叫做真话？主耶稣说是就说什么，是不是就说什么，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这个真话实话实在有的时候不好说啊，说了啊有的时候是会得罪人了，那所以有的时候为了面子啊不好意思啊就会说谎话啊。如果没有谎话那么严重呢，可能就是说一说虚浮的话啊。那有的时候雅各书讲一个话，我刚才没有念了，这个很有趣的啊，他说舌头是百体最小的，但是他会讲什么话？

啊，因为撒旦从起头就是说谎的，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谎，他欺骗夏娃，啊，跟夏娃说啊，神岂是真说呢？啊，那请问大家，神是真说是假说啊？明明真说嘛，对不对？神跟夏娃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所有伊甸园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一颗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必定死嘛！讲这么清楚，撒旦就跟夏娃乱讲了啊，就说神岂是真说呢？你吃了不一定死的了，甚至有人是翻成你吃了一定不死啊。这个是真话是什么话？这假话嘛，这胡说八道的啊！那撒旦就开始，那么这种话呢，就让人呢、啊、就受全世界受影响啊，每一个人都受影响。有时候你自己反省，哎，不知不觉为了面子就说了一些不确实的话，那么不是故意说谎，那说谎的更多了。我看一个小故事啊，有一天那个丈夫回家啊，没想到啊，太太拿起锅铲，砰打他脑袋啊，哎，你怎么打我啊？他说我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口袋发现一个字条。这字条上面写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 Mary 啊，怎么会有 Mary 的名条在你口袋里呢？啪打他一下，哇，他这下灵机一动，他说我今天去买这个赛马的票了啊，这个赛马了啊，赛马会赚钱的啦，他说我去买这个赛马票， Mary 是我那个马的名字，你怎么打我，你冤枉我了啊。好，那过两天丈夫一回家，太太拿那个烧菜锅啪打他的头，打得更重啊，你怎么打我这么重啊？他说你那个马打电话给我了哈、啊、我说骗人嘛哈、啊、这个骗啊，那骗也要有点技术啊，这样骗就糟了哈、啊、应该叫那个马不要打电话来嘛，哎、啊、打电话来啊，这是个笑话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很小心啊，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啊，骗来骗去嘛，啊，大家都骗，骗骗骗骗，这个实在是求主拯救我们啊！所以说实话，说真话啊，说真心话，啊，这个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嘛，这我们都会背的啊，啊 ，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诚实。啊，诚实，你有的时候要有技术讲就是了。你好，但是不要说那种虚浮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是要骗人呐、啊，可是你讲了一些虚浮的话也不好。你看到一个姐妹啊，十年没见她了，你马上说，哎呀，你比十年前更年轻了，请问是真的是假的？请问姐妹爱不爱听啊？不听啊。哇，你们师班灵性好啊，那有很多就是爱听这个嘛啊。有些话你可以讲，真诚的那是一种，可是你很多虚话不要讲。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要说大话，慢慢就会连于假话，就会连于谎话。让我们神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啊，神的真理，神经的道永远在我们心里啊，我们不说假话、谎话、虚假的话，我们就说圣经的话。请问圣经的话一定是什么话？是真话，一定是实话啊！如果你想要多有经上记着说，请问你要先干什么？多读圣经啊，所以又回到我们的老本行来了啊，老主题了，请你们真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你自然就能够流露出真话啊，能够流露出实话，能够真正的啊让心里充满从神而来的感恩。好，那我现在就要讲第二个了啊，第二个是要强调

0: 话啊，我们要说好话。那什么叫好话？什么叫做不好的话呢？啊，这个好话不要误会成为讨好人的话啊，那不是的。好话上下文已经很清楚，造就人的话，使人得益处的话，能够引导人向善良的路，能够让人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好话。什么是不好的话呢？刚才以弗所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也许我们很容易联想什么叫污秽的言语，以为是一些淫秽的话，或者是一些下流的话，其实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等一下才是，跟感谢的话对比的才是。这里是什么？这个希腊文它的重点是一种叫做已经腐朽无用的，腐烂无用的，所以它有些就是翻成 unfitted for use， 没有用，不合用，或者是无价值 worthless， 没有价值的。那当然这个 rotten 就是已经腐朽了，所以在这里很多圣经的翻译啊，你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翻译不同的翻译本啊，它是翻成坏话，坏掉的话啊，这个新译本这样翻，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翻，坏话。这个坏话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让人得益处，不能够造就人，不能够帮助人。在圣经里面我就简单提两种，这是主耶稣讲的啊。主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啊，我们所讲的话要供出来，我们所说的句句什么话都要供出来，闲话。这是马太福音啊第十二章三十六节里面，马太十二章三十六节，主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啊，句句都要供出来，按照我们所说的定罪啊。这个闲话就是不必要的话，多余却产生不同不好动机出来。为什么说不好动机？你去读马太十二章那个上文，那句话的上文，耶稣就说了，从心里的恶就会发出恶来，所以心里的恶发出来产生闲话，这个闲话就是东家长李家短，张家高李家矮，这种话说来说去传到后来就会变成破坏别人啊，这个人家本来家里很好，你就背后传哦，他这个儿子在学校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然后又说这个太太怎么浪费啊，怎么样啊，这个奢华，这么一讲，东传西传，传到最后就变成非常可怕的结果啊。当你用恶意的态度讲一些批评、论断啊，甚至是猜测、推想的话，会产生无事生非啊，那这样的一种叫做坏话。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说坏话。造就人的好话是能够鼓励人上进，能够安慰人的伤心，能够扶持人的软弱，也能够提醒人走正路啊，必要的时候还会责备人在罪恶的里面，那是一种真诚上帝的话。当上帝的话造就人，使人得益处，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讲。但是你要想多得好话在心中，你又要好好读圣经，你要好好昼夜思想，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 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要按时候干什么？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这就多结果子。所以又讲回到这一面来啊。下面我要讲快一点了啊，讲短一点。下面第三个就讲感谢的话。这感谢的话是真正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你才会常常感谢主啊。当我们顺利成功，你会把荣耀归给主；当我们挫折困顿，你会更依靠仰望主。我们不会常常产生埋怨啊。那么这个感谢的话，因为我们敬畏神啊，因为我们知道生活中神在掌管，神在负责，尊神为大，你就会凡事感谢啊。如果有人说你的事业很成功啊，那你如果回答说啊，对了哈，我很努力啊，而且本事也不小啊，其实我才花一半的力量，请问这个叫什么话？接近大话了哈，大话。那他当然有本事，但是我们应该怎么答？我们说感谢主，上帝给我的智慧聪明，上帝给我的才干，上帝给我的机会啊，上帝给我这样的体力，给我能够努力，这样就是感谢的话了。啊，如果有人说，哎呀，你的家庭真是幸福美满啊，你太太又贤惠，儿女又上进啊，如果你说，哎呀，这都是我的眼光好，一选就选对太太啊，这又是我会叫，是孩子好，请问这叫什么话？这个话反正不是感谢的话。你要说感谢赞美主啊，他赐给我好太太，他赐给我好儿女，这些产业啊，当我们这样子，你就懂得是上帝的旨意，就多结嘴唇的果子。下面我很快讲就结束了。第二个重点呢，是要祷告祈祷求主赐恩啊，这个祷告实在是非常宝贵的权利啊，请各位有的时候都忘记了，一提祷告好像变成重担。祷告是我们的特权啊，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嘛啊。这个儿女不跟爸爸说话那奇怪了，如果你有一个小 baby六个月高兴得不得了嘛，你常常就说叫爸爸叫爸爸，他不会叫嘛啊，六个月算那就给他啊啊去了哈，等到六岁了叫爸爸啊啊叫爸爸啊，你啪打过去了，说搞什么搞什么花样啊。祷告是重担还是特权，请回答。哎呀，感谢主啊，好好回家祷告啊，一面读经就一面祷告，读了一段圣经，哎呀太好，主啊感谢你帮助我，这叫做什么果子？嘴唇所结的果子，这是上帝要的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啊，我们要有神的话充满心里啊，你要祷告祷告，因为神说我的殿必要称为什么殿啊？祷告的殿。神又说要使他们在祷告中喜乐，这都是连下来的话啊。你真的经历祷告与神交往，你真会经历神与你相见，那是极大的喜乐满足。然后一祷告，我们想到神的伟大，像以赛亚那一边，天使在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在干什么？悔改认罪了啊，祸灾，赶快求主赦免了啊。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要灵性长进啊，当你祷告遇见主，就光照我们的亏欠，马上求主洁净罪孽赦免，然后交托我们的人生，悦纳我们的善行， 每天这样祷告嘛，你每天就有神与你同在，活出良善美好荣耀主的名，罪恶缺点越来越减少。我要结束了啊，那就是第三点，我们要以什么为祭献给神？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嘴唇的果子，神所喜悦啊。到天上之后啊，请问是牧师讲道重要，还是诗班献诗重要？再请回答。诗班重要，天上不要讲道了嘛，天上就是颂赞神、赞美主，大家全体的大诗班啊。当我们唱诗，圣经一句话说：“耶和华以什么为宝座？以什么为宝座？以赞美为宝座。”当我们大家歌颂赞美神啊，所以很重要。每一次开始聚会都是歌颂赞美神，希望你们不要缺席啊！因为赞美是神的什么宝座，代表神同在啊！你就失去神同在，多可惜啊！希望弟兄姊妹都是经历神同在，就是一同来赞美嘛。一开始就诗班就赞美了，开始了哈。那如果你还一直不来，结果上帝与谁同在？与诗班同在嘛，对不对哈？他们在赞美，我们都不在，那这个失去崇拜了，可惜了啊！耶路撒冷啊，那个坟墓他们埋在城外东门外，请问最靠近门坟墓多，还是远的地方坟墓多啊？要靠近城门嘛，他们都希望靠近这个东门啊，靠近上帝。当唱诗赞美、歌颂赞美啊，上帝要做工，上帝要为你征战。最后一个问题啊，保罗、希拉从监牢里面被上帝放出来，那个时候保罗、希拉正在干什么？答对了。如果你正在困难中，正在好像被拘禁中，好像有许多网罗中，请告诉我你应该干什么？颂赞啊，学习颂赞，歌唱赞美，心中满了赞美，上帝会跟你打开那个门。愿主赐福各位。
1: 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愿这个节目可以帮助你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的经典课程，也使我们能够结出嘴唇的果子来。也希望你来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网址是 www.bbnbi.org。 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2: 昔日历史留在竹简或羊皮上，今天信息借指尖或网络速递，在讯息速变中解读永恒不变，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独一的真神。

0: 日夜盼望的时刻到了，我又能够和祭司殿见面了。我们重温了过去六次的谈话内容，祭司殿提到了他所做过的错事，不单单伤害了自己，更伤害所有爱他的人，严重地破坏了他们的生活。他又承认一直以来他的人生是没有目标，没有盼望，也没有方向的，一直到他开始认识神。我们开始说到神的爱，神爱我们每一个人，而神本身就是爱。是的，神是爱，他爱我们呢，就爱我们到底，对我们不离不弃，不会有任何的条件。神对人的爱是永不止息的。
1: 哎，我的老朋友稽查，哎，我们又见面了。哎，今天谈什么？
2: 哎呀，祭司殿，你倒是抓紧一分一秒啊，绝不浪费。
1: 时间太短，真理太多，问题更多。怎么能浪费时间呢？
2: 很好，时间太短，真理太多，说得好啊。
1: 哎，你每次开始的时候啊，都说要跟我温习复习过往的内容。为了节省你的时间。这一次你不用问、
2: 哦、
1: 我自己说好了。
2: 好啊，
1: 我们说过神是个灵，大有能力，是创造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还有神是圣洁的。哎，这一次我有没有漏掉？
2: 哇，完全正确啊。好，那么今天呢，干脆由你来说吧。
1: 我说你开玩笑吧，西茶。我曾经跟一些朋友分享神的道理，他们呢、跟我一样，生活也是一塌糊涂。
2: 哎，祭司殿啊，做得好啊。哎，不过你别误会哈、我不是说生活一塌糊涂好，而是啊，你肯和别人分享，这实在就是一件好事儿。
1: 谢谢。
2: 其实呢，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好消息呢和别人来分享的。
1: 哎，想不到我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儿。我从来都没想过会跟人分享神的道理的。
2: 那你看你又踏出了新的一步。你现在呢是正踏上正确的路途。
1: 谢谢。
2: 不应该说是你伸出手来让神来带领你踏上正确的路。
1: 希望如此吧。上一次啊，你好像跟我说过你要说啊，神的爱跟救恩，是不是？
2: 是的。那我们先来谈谈神是爱这个真理。不过呢，诶，我们要先学学这个希腊文啊。
1: 哇，希腊文，糟糕，我连我自己的那个乡下话也说不好，还说希腊文。
2: 诶，别紧张，很容易的啊，你记住一个字就可以了。这个字叫 agape，
1: agape，
2: 哎，这个 agape 这个字啊，是指到神对人的爱。那么这种爱呢，和人对人的爱是不同的，是无条件的，是彻底的，是永不离弃人的，永永远远的爱。那么神的爱是对所有的人，不管我们配不配，神呢都要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这是 agape 神的爱的意思。
1: agape 这个听起来也叫我感到安慰啊。不管我们配不配，神都是要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
2: 对了，祭司殿啊，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啊。神不单是审判的主，也是圣洁的主，但是呢，他是多么渴望把一切的福气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他不会强逼我们去接受他的爱。其实呢，这个选择权呢是在我们身上。
1: 不过我老是做错事，我
2: 祭司殿，不要自怨自责，说自己不配。你呢，先听我说一个故事好吗？
1: 啊，
2: 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呢，他常常和一群罪人在一起，引起那些在当时啊高高在上的这些宗教领袖的反感，他们甚至质问耶稣， 那么耶稣呢就说了以下这个故事
1: 啊，
2: 在路加福音呢记载说啊，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呢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把所有的钱呢都给花光了。
1: 哦，那个小儿子就没钱了。
2: 那你会不会有点感同身受啊？
1: 哎，
2: 那基斯殿呢，让我继续说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小儿子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呢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1: 哎呦，
2: 结果呢肚子饿，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1: 哇，这个屋漏兼逢连夜雨啊，哇，到了这境地太可怜了吧。
2: 是啊，他真的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基斯殿还有一个背景你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呢是不吃猪的
1: 哦，
2: 因为他们认为呢猪是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从来没有犹太人像这个小儿子那样去放猪的，何况呢还要和猪一起来抢吃猪的这些食物。
1: 哎，
2: 你看太难堪太羞耻是吧。那接下来的故事会怎么样呢？你听我说啊，圣经记载呢，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1: 就是、
2: 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那于是他真的有行动，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了。
1: 那他一定带着羞愧的心、自责的心回家吧。我相信他心里头一定想，他爸一定会狠狠地骂他一顿吧。
2: 哎，基斯殿，但是呢，这个慈爱的父亲呢，不单没有骂他，反而
3: 舒亚，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小儿子以伦离开我们，远走他方，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记得那天，他拿了你分给他的遗产以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连看都没再看我们一眼。唉，你每天站在路上巴巴地等他回来，这是何苦啊？舒亚，你要接受现实，咱们的儿子是不会回来的啦。
4: 不一定啊，或许拉尼，或许有一天以伦会回家的。
3: 会吗？还有机会吗？舒亚，你为什么要把钱分给他呢？有了钱你就别指望他回来了，你还健在活生生的，干嘛要分遗产给他呢？
4: 哎，失去了他呀，我活着就像死了一样啊。
3: 感谢神，我们还有大儿子丹尼尔啊。丹尼尔是个好孩子，从来都没开口问你要过什么，他勤快地打理家里头大大小小的事情，任劳任怨。丹尼尔将来会继承你大部分的产业，至于以伦呐，我们就别想了吧。
4: 哎，拉尼啊，我知道丹尼尔很好，也为他感恩。但是他代替不了以伦呐。自从以伦离开这个家，我心里就有一个空空的大洞啊。是谁也填不了的呀，我好想他呀。
3: 我明白，我明白。那不要再在路上站了，回去吃午饭吧啊。
4: 哎，等等拉尼，我想多站一会儿啊。
3: 那我先回去为你准备啊。Thank you.
4: 亲爱的神啊，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贪心的人，一直以来我忠心地侍奉你。哎，我尽心抚养以伦成人，可是现在我连他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啊。神啊，求你带他回来吧，求你带以伦回家吧。

0: 父亲，父亲，是你吗？真的是你吗？父亲，你怎么站在这里呢？
1: 以伦，你是我的以伦吗？
0: 是啊，父亲。
1: 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你回来了。
0: 是啊，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呢。
1: 以伦呐、啊，我的宝贝啊，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你能够回家，其他的事都不重要了。哎，伊利亚，伊利亚，赶快回家告诉主母，我们的儿子以伦回来了。吩咐仆人准备好，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穿在脚上，把那肥牛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0: 这个父亲实在是太伟大了，
1: 嗯，
0: 他完全原谅了他的孩子，深爱着他。
1: 所以基斯殿啊，你也能够体会到这位父亲的心肠吧。
0: 嗯，
1: 其实耶稣呢是希望透过这个浪子的比喻呢，让我们领会神对人的爱。其实呢，我们都像故事当中的这个浪子一样，曾经离开神。那记得上一次我们谈话的内容吗？
0: 嗯，
1: 我说到呢，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0: 嗯，
1: 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有罪。但是呢，神就好像故事当中这个慈父一样，他一直站在路上等我们回家，张开双手呢，要拥抱我们。
0: 那不是太便宜了我们了吧？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去补救吗？那就这样什么都不做就悔改回家就行了吗？
1: 对了，祭司殿，其实呢，我们人呢，根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达到神的标准的。但是神爱我们，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坟墓中复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那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
0: 嗯，
1: 接不接受呢，是在乎我们自己。你看父亲对这个小儿子的爱呢，可以反映出神对我们一个无条件的爱。所以圣经说，当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神差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神的爱呢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圣经又说呢，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呐。
0: 什么是本乎恩呢？

0: 的主，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就能够白白享受神丰富的爱了。
1: 你觉得人世间竟然真的有这种爱吗？
0: 对，神呢，就是用这种难以测量的爱呢，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基斯甸想不通神的爱，在他过去的生命中，他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以致为自己、为所爱的人带来痛苦。我希望他要明白，神是不计较这些的，神不想他被过去拖垮，神要他看到生命的曙光。浪子的故事触动他的心，或许是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可能真的有点像浪子吧。他不只是一次提到他怎样为家人带来痛苦，他犯下了不道德的罪，把所有的金钱都花掉了。他知道他需要改变。
1: 如果我再犯罪呢？
0: 哎，问得好。其实呢，浪子的故事还没有说完。记得浪子的哥哥吗？他是一个对家庭很忠心的人，
1: 他是一个好人，我一点都比不上。
0: 哎，不错，他的确是一个好人，但是你留意，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当他经过一天的劳动回家的时候，发觉家人为自己的弟弟开庆祝会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他气坏了。
1: 这个是人之常情吧，如果换着是我，我也会疯掉。
0: 哎，其实这个老父亲知道，圣经说呢，他出来和这个大儿子谈。你知道这个大儿子抱怨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哎，他说，哎，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1: 哦，那你就是说，这个大儿子不是说我的弟弟，而是说你这个儿子。我在想啊，这个大儿子啊，他肯定是这一口气吞不下了。
0: 基斯甸啊，哎，你的观察力是不错的，但是呢，做父亲的真的就好言相劝了。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基斯甸呢，这个大儿子的生气呢，导致犯罪，所以在往后的日子呢，我相信这个做父亲的一定会继续的来劝告他，改变他的想法。一家人的感情呢，可能短时间会有一些障碍，但是呢，父子终究是父子，兄弟始终是兄弟，血肉之亲，这种关系呢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基斯甸呢，如果有一天你也成为神的儿女，这种关系呢是永远牢固稳定的。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啊，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1: 哇，这个倒是一个好的消息。
0: 所以啊，基斯甸，你不用担心你会怕自己有一天可能会离开神。其实呢，作为神的儿女啊，神期望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爱主爱人，并且呢，他会赐力量给我们。耶稣的门徒约翰他也曾经说过，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呢，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如何。所以圣经说呢，爱里是没有惧怕的，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圣经另外一处也讲啊，他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

0: 见的弟兄呢，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圣经有一个结论提醒我们呢，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1: 所以这个比喻当中，父亲的意思就是提醒大儿子不能恨他的弟兄，要爱他的弟弟。
0: 对了，神不单单是要我们爱自己的兄弟啊，其实也要我们爱所有的人，
1: 就像神爱我们一样。
0: 对了，完全正确。
1: 那我怎么可能做到呢？
0: 那这种爱呢，是从神而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
1: 但是为什么你刚才念的那个圣经，神又吩咐我们要？
0: 对，其实呢，神呢是叫我们学习不靠自己，依靠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呢真的没有爱，当我觉得没有爱的时候呢，我就祷告祈求神把爱赐给我。你看人的爱呢是有种种限制的，但神的爱是没有穷尽的。记得约翰曾经说啊，神不单爱我们，神本身就是爱
1: 啊，神就是爱。当他赐给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去爱了。
0: 对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向神祈求，而且呢爱啊不单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份决心。也就是说，不管对方配不配得到我的爱，我都愿意努力的付出。
1: 那就是像神对我们一样。
0: 对了，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其实就是要反映出神的爱来。
1: 神是爱，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反映神的爱。西查，
0: 对，
1: 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0: 是啊，但是呢，虽然是一个挑战，但是你留意啊，神没有要求我们是独自去面对，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他呢就能够透过我们把爱和和平、喜乐和盼望呢分享给其他的人。
1: 谢谢你啊，西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带给别人祝福的人。西查，那下个星期能够麻烦您多说一点吗？今天又得赶回去工作了。
0: 好，非常乐意。基斯电啊，我们下次再见啊。
1: 啊，再见。

西斯殿过去常常犯错，并且招来重重的恶果，但是呢，往事已经过去了。从浪子的身上，他看到了神的爱，他知道神一直在等他回家，神不计较他过去所犯的罪，切切地等待着他回头。我也祷告，希望有一天祭司殿真的会像失而复得的浪子一样，重新回到天父的身边，拥抱天父那份永不止息的爱。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睡眠和细菌。约翰福音11章11到12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生病的时候，人通常会昏昏欲睡。医学研究人员指出，疾病和睡眠的密切相关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这种关系是神巧妙的设计之一。20世纪初期，科学家找到了一种生物化学物质，叫睡眠因子。当我们的身体消灭细菌的时候，细菌的细胞壁就会释放出这种物质。这种物质进入我们的大脑，就让我们想睡觉。这种睡眠因子更能刺激免疫系统，让它活跃起来，提高免疫力。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每天都会分解一些生活在消化系统中的无害的细菌。到了晚上，血液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睡眠因子，就容易入睡了。当生病时，身体会消灭更多细菌，并释放更多睡眠因子，更大的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研究人员建议，我们在生病时想睡就要睡，多多的休息。我们常听见老人家说要多休息，休息得好就会健康，病就容易好，这是有道理的。细菌感染引发的身体反应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但是为了消灭细菌，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这种巧妙的设计再次表明，我们的造物主确实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因为这种爱，造物主差遣了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让我们能靠着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赐予我们健康，还有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健康的能力，也求你帮助我保持灵性的健康，不要远离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就不再惧怕，因我们深信他活在我们心里，他也随时不断地替我们祈求。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T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密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马太福音的10章38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1: 十架主恩赎清赎众，背十架是愿意为主摆上一切的表示，这不一定是要殉道，这是包括为主舍命的心志，这是一个甘愿为主付出任何代价的决心。若你有肯背十字架的决心，世上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你，没有什么逆境可以打倒你，因为你已经有一个视死如归的决心。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吸引你，改变你的永恒冠冕。
0: 表面看来，十字架是可怕的，十字架没有色彩、光彩、光环，反而是付代价、牺牲、舍弃的代号。然而十字架却是踏向更蒙神恩待使用的桥梁。就像一个故事说的，有一大群人各自背十字架往前走，其中一个人不慎十字架重量的负荷，屡次的跌倒，他向主求恩典，砍短他的十字架，使得他可以胜任。主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砍短了一小节。不久他又再一次的跌倒，他又求主来剪短他的十字架，主又答应了他。当这群人一起来到一个深渊的前面，不知道如何渡过去的时候，他们纷纷地将十字架铺作桥梁，于是大多数的人都安然地渡过去。轮到那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他的十字架缩短了，做不了桥梁，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走过去。十字架原来是恩典的代号，也是通往冠冕之路。这是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在复活节那天所得到的启示。所以背十字架的决心可以帮助你更坚定地来信靠主，更为主摆上一切。朋友，你有没有背十字架的决心呢？若你有，就会踏上长进的征途。要知道，十字架的背后是主的恩典，十字架永远不会重过主的恩典。
1: 正如一首诗歌所说的，主所赐的十字架不会太重，不会超过主的恩典。可怕的风浪虽然环绕我们，但不会遮掩主的面。我的道路荆棘虽多，主的荆棘冠冕更是难过。我饮的杯算什么？科西玛尼的杯更加苦楚。十架不会重过主的恩典，风波不能遮掩主的爱怜。我心快乐满足，因为我知道主与我同在，我必得胜有余。
0: 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更感谢你他愿意上十字架付代价。求主今天就帮助我们背起你所赐的十字架，愿意来跟从你，愿意经历你更多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最近收到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来信，他希望能够重新再修一次课程。我想到哥罗西书的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动，愿意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你也可以再一次注册学习，相信神所赐的恩典和智慧必要借着圣经的课程，使你能够再一次明白基督道理的丰富。

听众朋友平安。在上个世纪，格里汉牧师的布道会上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有一次的布道会唱了99次，激励了无数的人，也带领无数人来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来听《你真伟大》。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很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但以理书十章十二、十三节。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

亲爱的朋友，今天所读的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看见祷告方面一件非常的事情，就是撒旦直接的拦阻。但以理禁食祷告了21天，在祷告上花了极大的苦功，可是没有得到答应。从历史上我们看见，这并非是因为但以理有罪的阻隔，也并非是因为他的祷告不正当，乃是因为撒旦特别的攻击。神的使者告诉但以理，当但以理一开始祷告，神就差遣使者去答应他。但是波斯国的魔君中途拦阻神的使者，和他摔跤，以致但以理在地上受苦。以弗所书的6章12节讲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摔跤。

撒旦延迟了神的答应有三个星期之久，但以理差不多都要悲伤死了。撒旦的目的原想使他悲伤致死的，但是神不让他的儿女背负过于他们所能背负的恶。有许多基督徒的祷告都同样的被撒旦拦阻，但是朋友，请你用不着怕你的祷告和信心会堆积得太多，因为不久他们要像洪水一般骤然冲来，不但带着答应，也带着新的祝福。花今生勉励我们说，最属灵的信徒常会受到最厉害的试探，但是神必不遗弃他们。

亲爱的朋友，当你恳切祷告，得不着回应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胆怯，因我们所信的神乃是永恒之君王，他必引导。

永恒之君求前导，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萧德福。萧德福出生在美国的波士顿，他曾就读哈佛大学，后转读神学院。萧德福生性随和，有美好的歌喉，学生时代常为儿童们弹奏风琴，到处受人欢迎。1887年的6月，他是安道神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他和同学们商讨毕业典礼的事宜，有人建议当时已有两本诗集问世的萧德福为大家做一首毕业歌，但是歌词不要有伤感、惜别或贺词的俗套，他们要一首具有战斗性的进行曲。他们在神学院做多年的准备，现在要随主出征，在他的前导下，不用战鼓和刀枪，以爱和仁义征服世界。他们一致决定用斯马特在1835年所作的一首庆祝英国宗教改革300周年的曲调。萧德福哼着曲调回到宿舍，做下了这首诗。在毕业典礼时，毕业生们同声齐唱，彼此勉励，各奔战区，随神出征，激昂感人。萧德福毕业以后，先后在加州、麻省及米里苏达州的公立教会牧会。1905年，他举家迁居欧洲，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成立了一间美国教会。第二年，在法国的巴黎拉丁区从事学生及平民的福音工作。他自己的一生就是这首毕业歌的写照。曲谱的作者斯马特是英国的著名风琴家卓越的作曲家，并设计风琴。最初他做这首曲调是为要遍传福音谱曲，后来用在庆祝英国宗教改革300周年的音乐庆典上。他想不到在他52年之后，这首曲调远渡重洋来到美国，配成了这首有名的圣诗。斯马特编辑了两本圣诗集，其中一本被认为圣诗曲调及和声的标准作品。他在世最后的15年双目失明，但依然在教会司琴。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在前面引导我们的前程，使我们能够依靠主，度过艰难，越过患难，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2: 铺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收听今天为您预备的普世佳音节目。我希望有以下这段时间跟您一块儿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是讲到这个佳音好消息怎么样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不但希望您今天会留心收听，更希望你以后还会继续按时收听。也欢迎您随时啊写信来与我张志明交个朋友，与我分享您对信仰及人生的看法。我的通讯地址会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送出来，您可以预备好纸和笔记下来。今天跟各位讨论的是发生在几千年前的一件事儿，但这件事儿今天仍然影响着你我的一生。这件事记载在旧约民数记21章。如果您有圣经的话，这个时候请您打开，我们一起来看。如果你没有圣经，想要有一本圣经，您不要客气哦，来信向我索取。不晓得听众朋友对蛇有些什么印象？一般人都不大喜欢蛇，一方面觉得样子长得丑，而且在地上滑行，行动十分鬼祟。但是也有人呢，喜欢蛇，因为他们借着养蛇能赚大钱。特别在沿海一带，许多人喜欢吃蛇羹、吃蛇胆，也有不少妇女呢喜欢啊蛇皮的手袋、皮包等等。不过有一种蛇，相信不太会有人喜欢，而且挺怕它的，就是毒蛇。被毒蛇咬，那就十分危险，有的时候甚至连性命都不保。在圣经里头，蛇还有特别的含义。在创世纪第3章的记载当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受到蛇的诱惑而背叛神。圣经说蛇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就是代表与神为敌的，代表魔鬼，代表撒旦，代表罪恶。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以色列人正在旷野当中行走。当年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让他们脱离做奴隶的生活。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在旷野当中向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前进。在这些日子当中，神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饮食，帮助他们打退敌人。但很可惜的是，尽管神这样日夜的照顾他们一切的需要，给吃的，给喝的，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但很可惜的，这些以色列人呢，非常的应着景象叛逆，常常的向神发出抱怨埋怨。那么今天的这个民数记21章第5节，这里说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一般怎么说呢，忘恩负义的人呐、难怪神伤心，难怪神生气，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咬死了很多人。以色列人立刻知道这是他们犯罪得罪神所得的代价，于是他们来到摩西那里求摩西带他们向耶和华神求情，使他们能够脱离这场大灾难。神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呼求，就怜悯他们，他叫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把它绑在一条木头柱子上，把这个木头柱子举起来，凡被蛇咬过的人如果举目看这铜蛇，他就立刻完全痊愈了。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这个故事在以色列人当中对他们来说十分的熟悉，因为这是在历史上再次印证了神的恩典和神的公义，就是神会惩罚罪恶，但是当我们畏罪悔改的时候，神就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这个故事对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人同样的重要，因为神的公义和怜悯并不单单显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身上，也同时透过主耶稣基督临到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族的身上。约翰福音三章记载，主耶稣他在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人有一番的对话。尼哥底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来到耶稣这里请教生命之道。耶稣对他说，人一定需要重新的生，重生啊，就是说他必须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尼哥底母听不明白，于是耶稣就引用民数记所发生的这件事儿向他说，摩西在旷野里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民数记这条铜蛇就是指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被钉在木头上被举起来。以色列人被火蛇所咬，但是当他们凭信心转眼仰望木架上的铜蛇，就得了医治。我们今天被罪恶所吞咬，但如果我们悔改，凭信心接受十字架上耶稣的拯救，我们的罪同样的会得到赦免，而我们就得到重新的得到一个新生命了。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应许不但适用于以色列人，不但适用于尼哥底母，也是对今天咱们每一位，包括您在收音机旁说的。还有第二点，关于这个故事值得我们留意，我们要知道在被蛇咬伤之后，可能是最初几个小时或几天没有什么大碍，可能我们认为自己没事儿，但这只是毒液还没有扩散，过了一段时间 当这个毒液扩散的时候，人就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我们可以说，被蛇咬之后，人已经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同样，今天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我不信耶稣没问题，活得挺好的，我也只不过犯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啊，跟别人一比小罪而已，神大概不会计较。而且我周围的人比我差得多的多的是，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因为这正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他正要利用人这种心底呀，来减低对罪的敏感，对罪的防御，使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深陷他的陷阱，到无法自拔的地步，远离神也远离人。另一方面，我们要留意神当日对摩西所说，如果以色列人当中举目望铜蛇的便得痊愈，但摩西不可以替他们望啊。父母不能替儿女望，好朋友也不能彼此代替仰望。今天我们也是如此，要自己相信耶稣，要自己接受耶稣，要为自己的罪悔改，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你。父母不能替代，你的配偶不能替代，你的好朋友也不能替代你。你自己是否已经悔改呢？是否已经相信了耶稣呢？最后，神叫摩西举起铜蛇，使以色列人可以看见。主耶稣当日也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需要反省一下，究竟我们有没有高举耶稣，有没有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光，有没有带人来到耶稣的十字架脚前，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的大爱和拯救，让他们确确实实有把握地接受耶稣基督，并且他所带来的宝贵的救恩。今天普世佳音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时间再跟您在空中见面。我是您的朋友张志明，欢迎您随时来信跟我联系，也可以用电邮传真免费的索取普世佳音讲道集和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每日箴言，愿神赐福给您。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诗篇34篇第八节，诗人这样写道：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听众朋友，你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吗？在你的生命中，你是以认识神为乐呢？还是以认识神以外的一切东西为乐？盼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向没落的世界宣讲耶稣基督。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再次恭候你走进听听女人心节目。不知道听友你是个什么样的个性的人哈，我自己啊是很内向的。也许你会说哈，啊，我觉得你还是蛮外向的。是啊，是神改变了我很多。啊，但是我们想一想哈，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啊都是那么的独特，我们的个性啊思维啊都大不一样。想想哈，这样不同的人啊放在一起，真的是哈很难不复杂哦。
2: 晨曦，我感觉我周围的人事物都很复杂耶，真的不知道人心到底是怎么想的，都在想什么呢？即使是基督徒啊，感觉也不简单。我不想弄得那么复杂，我不会啊，但是呢也觉得身不由己的，我很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1: 确实就像姐妹以上的分享哈，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简简单单的环境中，每个人啊每天都在面对着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变化，真的是啊让人觉得头大，不想啊陷入那份复杂，但是呢又很难不被周围的人啊影响到。有人说这个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不论你是多么白的布料，到里面染一染就自身难保了。俗话也说，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吗？有这样一个很现实的笑话，就是说哈，我们小的时候都被啊父母告知，出门的时候啊在外要小心，因为啊外面的人都很坏，当心啊上当受骗。那如果我们每个人啊都觉得外面的人很坏，哪里还有什么好人呢？不过啊，这也正说明了人啊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啊我们都是罪人。社会复杂是很正常的，这个啊被罪恶污染的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啊都有我们自己的老我的那一套，就像姐妹分享的，不想弄得啊那么复杂，可是想想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啊有自己的罪恶的那部分在里面。这么多的人走在一起，就真的是大比拼了，怎么会不复杂呢？圣经耶利米书17:9也说，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不能不承认，我们每个人啊都是造成这个复杂社会的复杂的一个因素，问题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要怎样解决呢？我们要认清啊，这个世界因为罪的缘故，就是这种真实的状态，啊，活在这个世界中啊，面对各样的人际关系，就是很复杂，啊，扪心自问，其实啊，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也是造成这样的复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多人啊，抱着觉得基督徒圈子就应该好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玫瑰啊眼镜来看，结果呢，进而受到更多的伤害。因为啊本来是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盼望，觉得啊躲在基督徒的圈子里会安全些吧，殊不知啊在基督徒圈子里不但有人一般的复杂，还有很多啊属灵上的复杂啊，真的是会令人啊大失所望，甚至啊是彻底失望，以至于啊抑郁沮丧。不要说这个世界的大气候大形势了啊，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我们自己的小圈子，不也是这样的那样的冲突矛盾吗？仿佛啊就是微型的世界大战。我们都是人，大使徒保罗啊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以他自己的出身啊教育啊自义高大， 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呢，他认清自己，称自己是个罪人。到他事工的晚期啊，他痛恨自己，甚至啊称他自己是个罪人中的罪魁。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人，也还是罪人，只是蒙了神的大恩的罪人。真的会啊，是在人与人相处的中间啊，产生各样的复杂，各样的问题。想一下主耶稣啊，他在世上的时候啊，多少的世事险恶他都经历了。在宗教人士啊，法利赛人啊，文士各样的人啊，联合起来明里暗里的攻击主耶稣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都是很有智慧的，一一做以回应。大使徒保罗啊，在他的一生中也是见了不少的大世面的，什么样的复杂，什么样的患难他都经历了，但是呢，他始终如一，忠于福音，忠于主耶稣基督，用他呀对神的这种忠贞以不变应万变，不但啊没有被外在的环境所污染，所动摇，所伤害到，反而啊他积极的入世，与罪人来往，交朋友，但是啊不与罪妥协。他的生命啊也成为啊众多人的标杆榜样，他的众多的著作呀也还在不断的激励着我们这些后辈的基督徒来继续的忠于神，忠于神的话语，建立啊一个以神为主的基督徒的美好的品格，散发基督的香气，而不是啊被这个社会的形势，周围的环境啊弄得乌烟瘴气的，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道姐妹，你遇到这样的情形啊，你会如何反应？我的很正常的反应就是躲啊、藏啊、逃啊，就像啊长颈啊天鹅一样，遇到困难就把头扎在土里，视而不见。或者啊，你也会像这位分享的姐妹一样，很受伤害，很受惊恐。但是啊，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他的门徒前，为他的门徒祷告父神说哈，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是啊，神不是要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而是经历风险磨练，在这个过程中啊，神保守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可以脱离恶者的攻击。我们都惧怕人，但是神也说哈，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啊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不要胆怯，不要惧怕，而是啊勇敢的去面对，去学习，依靠神，寻求神从上头来的智慧，来支取神够用的恩典。是的，我们姐妹啊都很敏感，会特别的常常受到外来的影响，别人的反应的牵动。魔鬼啊最爱使用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来掌控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感觉感受。然而啊，我们想一想，人与人彼此的关系啊都是相对的，我们真的不能够控制别人都怎么说、怎么看、怎么想我们，别人都怎么复杂。很多时候啊，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险恶，我们都不能够控制，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啊在神里学习心意的更新变化，我们自己多多的对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智慧来回应，常常啊用神的真理来检验自己的想法、感觉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还是受了魔鬼撒旦的控制。学习啊在这个方面有改变、有成长。神呀也在他的话语中啊让我们知道如何按着神的旨意在不同的角色上哈、啊、与人相处，而不是啊被这个世界搞得团团转。
3: 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1: 是的哈，当我们啊不能够面对这样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世界的时候啊，也正是神要我们谦卑寻求他的时候，承认我们自己不能，我们很愚拙，没有智慧知道啊如何待人接物，我们自己的智慧聪明太有限了，要寻求神，寻求神上头来的这样的美善的智慧。可是有人会说哈，我不想弄得很复杂呀，我不会呀。对呀，不一定面对就是复杂， 逃避啊，不面对，只能是不成熟，不愿意成长。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成长，总还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问题。神就是要使用这些问题啊，让我们来成长。世界的人是聪明的，但是相比之下哈，神的智慧仿佛是愚拙，虽然是简单，其实是深奥。主耶稣啊，要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啊。很多时候啊，人会对这样的一个经文有误解，觉得哦，就是傻傻的像小孩子一样幼稚啊，不懂事，像小孩子一样啊。其实啊，并不是傻，不懂事，不去负责任学功课，而是啊，单纯的仰望神的帮助。这个世界险恶，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啊，真的不能够控制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人心叵测，世事险恶，不是说啊，我们谁说的都信以为真，但是啊，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相信啊，神的全能全权足以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即使啊，会有任何我们意想不到的坏事发生的时候，神允许，神也会使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我们看到啊，这真的是一个我们信心的功课，我们呀要信靠仰望神的一个实际的操练。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险恶，感谢你啊，没有遗弃我们，而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在这个险恶的世界，有你的圣灵同在，也知道啊，我们在你里面有完全的保守。求你帮助我们，赐我们属天的智慧，来每天有智慧地处理各样的复杂关系。在这样种种的复杂关系中，也帮助我们学习遵行你的旨意，寻求在主里面的合一，不是啊表面的功夫，而是啊内里的爱与和平。也求神你医治保守受伤的姐妹，知道啊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任何的人身上，而是啊单单在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有人曾说哈，人生是什么呢？人生就是人际关系，一辈子要学习的，处理不完的人际关系。不知道啊，你的处境又如何？多走出去学习啊，与人相处，交朋友，而不是啊躲避这些所谓的俗世的烦恼啊，也要学习抛开以前的包袱，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求神拿取你惧怕的心，来跟随神成熟成长起来。我是晨曦，我们这次节目就先到这里，再见。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

每天24小时，透过网络传讲主的话语。这里是 BBN。 彼得后书的3章18节告诉我们，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的是什么呢？是同性恋是一种生活方式吗？我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呢稍微长一点，但是开头很有趣味。他说，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只是一个同情同性恋的人。那么他也说，我觉得同性恋呢是一个生活方式，在享受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面呢，生活方式是个人的选择，只要这种生活方式不妨碍公众的利益，谁也没有权利去干涉。就好像是谁也不应该问别人为什么要和外国人结婚，或者是为什么不结婚一样。其实同性恋呢，在中国呢，自古老早已经有了，而并不限于某一个阶层。还在某一个时期呢，在皇室里面还流行，比如说分桃、断袖啊，这就是一个证明。而手帕娇、姑婆屋，这也好像是女性的同性恋，在那个时候已经就认同了。当然，做男妓的相公之类的，都是大家很鄙视的一种职业和人。那么做妓女的呢，也是在人心目中所被人看不起的。几千年来呢，中国人从来没有为过同性恋来大做文章，而同性恋呢，也没有对国家或者民族或者社会构成什么威胁。奇怪的呢，是在所谓之民主进步的这个20世纪末，是因为起初不大了解艾滋病的底细呢，就愣把这个同性恋跟艾滋病扯在一起，让同性恋来担当这个罪名。所以一夜之间，同性恋呢就成了万夫所指。那么请问，如果杜绝了同性恋，是不是就此可以杜绝艾滋病呢？如果随意把矛头指向某一种生活方式的人，那谁也难保明天的社会会不会非男吃素的人呢？后天又轮到爱好音乐的或者和爱好跳舞的人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岂非世界大乱？所以他说呢，我在此求求各位，不要再干涉别人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倒不如脚踏实地去找一些解决的方法，不要单把责任推给别人。我觉得同性恋的问题常常引起了这个疾病。那么这位来信的朋友呢，他的看法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会认同的。我本人也赞成不应该严厉的去责备这些同性恋的人，因为呢，同性恋他们也是人，也需要我们的同情和了解，就好像我们应该同情其他的有难处的人一样。但我很欣赏他的同情心，不过对他的见解呢，我不能完全的赞同。因为真正的爱是应该包括纠正对方的错误。首先我们得分辨清楚，人真正的价值和人的行为是两回截然不同的事。比如说，我反对醉酒驾车，不负责任的把别人撞死，但是对那个酗酒的司机呢，我们应该仍然要同情他。人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酒徒的，尽管他现在已经成了酒徒，他也不想一辈子就做酒鬼。同样呢，我尊重同性恋的这个人，但是我反对他们的行为。但我们来信的朋友说呢，同性恋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居住在民主国家呢，我们不应该去干涉别人的自由。这个话呢部分有理，但是生活方式也有健康和不健康，有益处 或者是有害处之分。比如说抽烟危害健康，这是在医学上科学上已经证明了。此外呢，抽烟并不是必须的。当然抽烟的人会反对我这个说法，因为他们想戒也戒不掉。在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他们做了一个传染病的研究，他发现零号的病人，这就零号的病人就是第一个患病的人，在这个研究里面呢，也就是第一个染上艾滋病的人，他名字叫做德加斯，他是法国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空中男适应生。他是在1984年去世的，但是在他去世以前呢，他特意在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跟2500个人一席风流，把病毒传给他们。最近呢才知道，三藩市的艾滋病人呢有 70% 是同性恋的，其余的呢都是瘾君子和妓女。但是此外也有些无辜者，他们在输血的时候被传染到，或者是丈夫是双性恋的人，暗中呢搞同性恋，染了病毒呢又把病毒传给了太太。第二呢是同性恋的性交违反自然。我想我们读过生物学的人，每个人都知道妇女的阴道是由多层有弹性的肌肉构成的，在性交的时候呢它会伸缩自如。同性恋之肛交呢，既然是肮脏不卫生又违反自然，因为肛门的肌肉只有几层细胞的厚度，它构造的弹性不大，同性恋的性交呢常常引致皮破血流，相信艾滋病的病毒就是由精液、血液和粪便的混合物而传染。那我想指出的是，同性恋的私人生活方式造成了人类中严重的公众卫生问题。所谓之只要你快乐就尽管纵欲好了，或者是两个成年人只要他们自己同意发生性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对，这两种说法呢都未免呢挂一漏万，过分的简化了事情来安慰同性者的良心。我举个例说，目前社会呢还不能够接纳乱伦以及和儿童发生性行为这些事情，那么我很高兴的就是一般人还有这方面的是非的分别。尽管我们居住的国家是个民主国家，但是还是有是与非之分。反之呢，你需要有勇气，因为你一旦相信你的是与非，接下来就有该尽的义务。至于中国历史上呢，有许多同性恋的事情，我的回答是，第一，前人的生活方式呢，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中国男人以前都是三妻四妾，许多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呢，还觉得是天经地义的，说这是中国人的传统。那幸好中国人呢，也有不少的丈夫对妻子不二心，那么守婚约的誓言，他们认为呢，不应该把女人看为一种泄欲的工具。那有许多在外面搞女人，还觉得这是有钱人身份的象征。他们呢，可以说是十分的可怜，因为他们根本曲解了爱的意义。他们以为爱就是等于性，性就是等于爱，只要你付得起钱，爱就好像是一件货物，可以随时买的。同样的呢，嫖妓或者是购买色情刊物的人呢，也是这么看法。而事实上，就是你更有钱，也不能够因此就把非变成是，把女人当作泄欲工具，这个对女人来说是非常不尊敬，也非常不公平的。那么，有一位心理健康专家，他的病人里面也有同性恋的，他的下属里面也有一些准博士或者心理的实习生也是同性恋的。所以同性恋并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那么简单。所以这位来信的朋友他提出这个问题固然勇气可嘉，而这个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呢，但是我们如果认识一些 因为同性恋而受害的人，我们想法就不一样了。在美国加州某一个镇里面，有一个妻子被遗弃，带了三个小孩子，他们收入很低，很可怜。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双性恋的，她在三藩市拼上了一个男人，瞒着太太，几年来都在外面鬼混。后来这个丈夫，就是这个三个小孩子的父亲呢，认为同性恋要刺激得多，要快乐得多，所以他就选择同性恋，于是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抛弃了，跟他的所谓之情人去同居。一直到现在，他仍然认为自己做得很对，因为呢，他的同性恋是天生的，他要改也改不了。他真的相信他生出来呢，就是一个同性恋的，目前只是顺其自然。所以，如果你认为同性恋只是一种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呢，我希望你能够跟这位被遗弃的妻子谈一谈，听听孩子的哭声，看你怎么样去安慰这三个可怜的孩子，这三个被父亲遗弃的孩子。难道这对他们是公平吗？难道同性恋真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人无损吗？另外我想到的要提的就是，同性恋呢，是属于另外一个独特的团体，他们有同一的生活方式。同性恋的政客说 10% 的男人是同性恋的，这个统计不正确，是一个谎言，因为只有 1% 到 1.5% 的男人是同性恋的。同性恋他们常常呢，是因为父亲不顾妻子，由母亲当家做主这样的家庭而出来的。通常他们在儿童或者少年的时代呢，就有过同性恋的经验，也许是被人强奸，也许是跟其他的小孩子很无知地玩一些性游戏。虽然同性恋的成因还未成定案，但是在求医的人当中呢，发现有很多同性恋的人都有类似的背景。同性恋的人他们很敏感，他们喜欢美术和音乐，他们具有创作力，很乐意跟人交往。就这个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在成长的时候曾经遇到很多的难处，心灵受过创伤，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就好像被虐待的儿童都值得我们同情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同情同性恋的人，但是我们不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另外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个所谓另外的生活方式确实给个人给社会带来很多很多悲惨的问题。我希望你在听这个节目，我希望在这个节目里能够给你对一些对同性恋另外一方面的答案，也希望你能够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到了，下一次我们再见，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唯有神的话能够帮助到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他。最近我们就在媒体上分享了神的话语，《生命记》的第11章第12节。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愿神的眼目常常的看顾你。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第24篇第6到第10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远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喂养我们，我们真的需要你。这世界的一切不能使被造的心灵得着满足，除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原是为你所造的。我们恳求你，用你的话，用你至圣的真言，用你活泼的圣道，用你不改变的真理造就我们，给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因为你至圣正道的栽培，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我们可以向下扎根，我们可以向上结果，可以发挥你的光、你的荣耀，使世人得着你自己从天上来的信息。他们因我们所传的福音，因我们所见证的真理，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行的，都能叫人与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你洁净你的仆人，好叫他合你使用。求主你将他分别为圣，叫他可以成为你的出口。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传讲你真理的时候，当我们思想你真理的时候，你丰富的智慧就透过你启示圣经的圣灵光照在我们人心里面。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大家恳切祷告，基督的死与复活是福音的中心，不是我们的病得着医治，不是我们的贫穷变成富足。我们恳求主给整个教会从头回到以基督为主，以基督为中心。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给我们继续听见你的话，再一次的受你的提醒，再一次回到正轨的中间来。求主使我们归正，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恭敬地把每一个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信息，再一次地带到你的面前。求主用你的爱激励我们，用你的道光照我们，用你的圣灵大能大力纠正我们，使我们回到你的旨意，回到你永远的道统中间。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赐福。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透过网路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以人的眼光来看，保罗是活得又辛苦又胆战心惊，可是他却以此为乐，因为他有一个天上的盼望。愿这属天的盼望和荣耀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且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一年365天，教导上帝的话语。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至上第八章，便雅悯的长子比拉，次子雅什别，三子雅哈拉，四子挪哈，五子拉法。比拉的儿子是雅大、基拉、雅比呼、雅比舒、乃曼、雅和雅、基拉、士弗逊、护兰。以呼的儿子做加巴居民的族长，被掳到马拿辖。以呼的儿子乃曼、雅西雅、基拉也被掳去。基拉生乌撒、雅西呼。沙哈连修他二妻护身和巴拉之后，在摩押地生了儿子。他与妻赫德同房，生了约巴、西比亚、米沙、马拉干、耶乌斯、沙加、米马。他这些儿子都是族长。他的妻护身给他生的儿子有雅比突、以利巴利。以利巴利的儿子是希伯、米山、沙麦。沙麦建立阿挪和罗德二城与其村庄。又有比利亚和士马，是雅雅伦居民的族长，是驱逐加特人的。雅西约、沙煞、耶利莫、西巴蒂亚、雅拉德、雅德、米加勒、伊施巴、约哈，都是比利亚的儿子。西巴蒂亚、米舒兰、西西基、西伯、伊施米莱、伊斯利亚、约巴，都是以利巴利的儿子。雅金、细基利、撒底、以利乃、喜勒泰、以列、雅大雅、比拉雅、申拉，都是示美的儿子。伊施班、西伯、以列、雅伯顿、细基利、哈南、哈拿尼亚、以兰、安陀提亚、伊弗迪亚、皮努伊勒，都是沙煞的儿子。山士莱、士哈利、亚他利亚、亚利西、以利亚、细基利，都是耶罗罕的儿子。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名叫玛加，他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苏尔、基士、巴利、拿达、基多、亚西约、撒加、米基罗。米基罗生士米暗，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舒雅、雅比拿达、伊施巴利。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米利巴利生米迦，米迦的儿子是皮敦、米勒、他利亚、雅哈斯。雅哈斯生耶和阿达，耶和阿达生雅拉灭、雅斯马威、新利。新利生摩撒，摩撒生比尼亚，比尼亚的儿子是拉法，拉法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雅西。雅西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雅斯利干、波基路、以实玛利、士雅利亚、俄巴迪亚、哈南，这都是雅西的儿子。雅西兄弟以设的长子是乌兰，次子耶乌师，三子是以利法列。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是弓箭手，他们有许多的子孙，共150名，都是便雅悯人。历代至上第九章。 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犹大儿子法勒斯的子孙中有乌泰，乌泰是雅米忽的儿子，雅米忽是暗利的儿子，暗利是因利的儿子，因利是巴尼的儿子。示罗的子孙中有长子亚帅亚和他的众子，谢拉的子孙中有耶乌利和他的弟兄，共690人。便雅悯人中有哈西努的曾孙何达威亚的孙子米舒兰的儿子撒路，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伊比尼亚，米基利的孙子乌西的儿子以拉，伊比尼亚的曾孙刘尔的孙子示法提亚的儿子米舒兰和他们的族弟兄，按着家谱计算共有956名，这些人都是他们的族长。祭司中有耶大雅、耶和雅利、雅金，还有管理神殿希勒家的儿子亚萨利亚。希勒家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西突的儿子。由马基亚的曾孙巴施户尔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又有亚地叶的儿子马赛。亚地叶是亚西细拉的儿子，亚西细拉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米什利密的儿子，米什利密是因麦的儿子。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共有1760人，是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工的。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中有哈沙比亚的曾孙亚利干的孙子哈树的儿子示玛雅，有拔巴甲、黑勒施、加拉并亚萨的曾孙细基利的孙子米迦的儿子马探雅，又有耶杜顿的曾孙加拉的孙子示玛雅的儿子俄巴底，还有以利加拿的孙子亚萨的儿子比利加，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庄。守门的是沙龙、雅古、达门、雅西曼和他们的弟兄，沙龙为长。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东的王门，如今是利未营中守门的。可拉的曾孙以比亚撒的孙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人都管理使用之工，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管理他们，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米施利米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看守会幕之门的。被选守门的人共有212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按着家谱计算，是大卫和先见撒母耳所派当着紧要职任的。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他们的族弟兄住在村庄，每七日来与他们换班。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任，看守神殿的仓库。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是因委托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开门。利未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按着数目拿出拿入，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的器皿，并细面、酒、油、乳香、香料。祭司中有人用香料做膏油。利未人马他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 他们族弟兄哥侠子孙中有管理陈设饼的，每安息日预备摆列。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名叫玛加，他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苏尔、基士、巴利、尼尔、拿达、基多、亚西约、撒加利亚、米基罗，米基罗生示米暗。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舒雅、雅比拿达、伊施巴利。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米利巴利生米迦，米迦的儿子是皮敦、米勒、他利亚、亚哈斯。亚哈斯生亚拉，亚拉生亚拉灭、亚斯马威、辛利，辛利生摩撒，摩撒生比尼亚，比尼亚生利法亚，利法亚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亚西，亚西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波基路、以实玛利、是亚利亚、俄巴迪亚、哈南，这都是亚西的儿子。历代至上第十章。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9:8，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油花。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的家里有没有一些关于吃东西的规定？例如，该吃正餐的时间，绝对不能把零食带上桌。有些人家里规定不能喝饮料，所以天天都要带个水壶在身上。知心姐姐小的时候，我们家关于食物的规定是不能吃糖。想吃糖果的话，就只能吃麦芽糖或是蜂蜜。很多人家里都会规定某些食品不能吃，或者要吃就只能吃一点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定呢？因为这些食品当中可能有过量的添加物，会导致我们身体不健康，甚至生病。可如果今天只有你跟那一样，你好想吃，但家里规定说不能吃的零食，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周遭都没有人，这种时候你会不会偷吃一点呢？今天知心姐姐要跟你说个故事，最喜欢吃饼干的小老鼠竟然睡在一间饼干屋里，他们会不会大啃特啃呢？我们来听故事咯。
2: 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
3: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好果子就是好品格。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理。
1: 小熊最近迷上了做饼干，他好喜欢做饼干，胜过吃饼干。每一天，小熊研发各式各样的饼干，燕麦蜂蜜饼干、巧克力饼干、蔬菜咸饼干、草莓果酱夹心饼干。小熊做的饼干越堆越多，他的家俨然成了一座饼干仓库。
4: 怎么办？没有地方给我堆饼干了，我自己也吃不下那么多饼干。
1: 既然自己吃不完，何不邀请朋友来帮忙吃呢？小熊拍拍脑袋，
4: 我记得小猪说他喜欢燕麦饼干，我请他来吃我做的燕麦蜂蜜饼干。
1: 小猪真的来到小熊家做客，他看见小熊家堆了一座又一座几乎快跟天花板一样高的饼干。小猪高声叫道，
5: 哇，这么多饼干，高的可以盖一栋饼干房子了。
1: 小熊高兴地拍拍大腿，
4: 小猪，你太聪明了，我们为什么不来盖一栋饼干屋呢？
1: 小熊和小猪把满屋子的饼干运出来，在小熊家的隔壁盖起了一座没有人见过的饼干屋。他们用一根一根的牛奶饼干棒铺成地板，再用燕麦饼干当作墙壁。门和窗户是用草莓饼干做的。最后，他们在房子上头铺上巧克力饼干，看上去就像一片片的瓦片。饼干屋盖好了，可小熊家还剩下好多饼干， 他们决定用剩下的饼干铺成饼干屋外头的步道。以饼干屋为中心，他们铺了好多条步道。从空中看下去，饼干屋成了太阳，放射状的饼干太阳。铺好步道，小熊和小猪又累又满足。他们走进饼干屋，躺下来，睡了一个香香甜甜的觉。他们做了好多好多香香甜甜的梦。

0: 二天，饼干屋浓郁的香气引来了整个森林里的小动物，大家都想来饼干屋做客，都想在饼干屋里睡上一觉，做个香香甜甜的美梦。尤其是最近老失眠的动物，大公鸡说，
1: 我为了每天清晨能准时叫大家起床，最近已经好多个夜晚天还没亮就醒来等着日出了，我能不能在饼干屋里睡个好觉啊？
0: 黑狗弟弟说，
2: 我只要一听到下雨跟打雷的声音，我就会吓得从床上跳起来，再也睡不着了。我好想要睡在香香甜甜的饼干屋里，一定能够睡个好觉。
0: 猫头鹰奶奶说，
3: 我老啦，骨头酸痛，可是我闻到饼干屋香甜的气味，浑身放松。我说小熊，能不能让我住进你的饼干屋，睡上几晚，治治我的失眠呢？
0: 小熊高兴极了，他让所有的邻居排队领号码牌，每个邻居都能预约自己想要入住饼干屋的夜晚。小熊成了饼干屋民宿的主人，每天晚上他都会亲自烤一盘饼干，再冲一壶蜂蜜柠檬汁，带去饼干屋跟今儿个入住的邻居分享，他们有说有笑，开心极了。老鼠兄弟也来抽号码牌了，可是他们不想在饼干屋里睡个香香甜甜的好觉，也不想在饼干屋里做个香香甜甜的美梦。他们想的是，
4: 弟弟，你不觉得把饼干变成房子这个点子很蠢吗？饼干这种东西就是该塞进肚子里啊。
5: 哥哥，我想吃很多很多的饼干。
4: 那还不容易，咱们去抽号码牌。
5: 耶，我要整个晚上都吃饼干。
0: 小熊看见老鼠兄弟来预约饼干屋，他笑呵呵地说，
6: 欢迎你们来做个香甜的美梦。
0: 老鼠兄弟对看一眼，贼贼地偷笑起来。

0: 小猪听说小熊接受了老鼠兄弟对饼干屋的预约，小猪赶忙跑来警告小熊。小熊正开开心心地维修他的饼干屋呢。小猪说，
1: 小熊，你不知道老鼠兄弟最贪吃了吗？他们一个晚上就会毁了你的饼干屋。
0: 小熊停下手中的工作，转过身来拍拍胸膛，大声地说，
2: 不会的，我相信他们。你明天早上来看，饼干屋一定连一个小洞也没有。
0: 老鼠的耳朵最灵了，小熊洪亮的保证传到老鼠兄弟耳中，老鼠兄弟的脸都红了。到了晚上，老鼠兄弟如愿睡在饼干窝里，浓郁的饼干香气在他们俩周围飘啊飘，牢牢地卷住他们。老鼠兄弟馋得口水直流，怎么也睡不着。
1: 哥哥，我在床底下啃个小洞，应该不会被发现吧？弟弟，我觉得我们把每种口味的饼干都舔上一遍就行了。
3: 为什么不能大吃特吃？
4: 哎，弟弟，我就是想不透，那只傻乎乎的小熊为什么要相信我们？
1: 想一想，除了小熊，谁会相信我们呢？
0: 最后，老鼠兄弟既没有啃，也没有舔饼干屋里的任何一片地板、墙壁、门窗、屋顶。事实上，天还没亮，他们俩就悄悄地离开了饼干屋。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躺在自己的床上，睡了一个香甜的好觉，做了一个香甜的美梦。

0: 故事说完咯。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能够睡在饼干屋里，不就是老鼠兄弟的美梦成真吗？怎么他们竟然放弃了这大好机会呢？因为有一件事远比能够吃到很多很多饼干还要令他们满足，那就是有人相信他们。即便是很多人都不相信他们的时候，小熊这个饼干屋的主人仍然相信他们，因此他们也想要相信自己能够不偷吃饼干。怎么做呢？赶快离开这个充满诱惑的地方吧，这真是一个勇敢的决定，帮助自己不辜负别人的信任。爆米花，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了，拜拜。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安然入睡，你准备好了吗？诗篇139篇5-12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泰勒从床上猛地坐起来。
1: 什么声音？
0: 他忐忑不安。他们刚刚搬了新家，现在他睡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不知为什么，他就是觉得不如在熟悉的老房子里那样安全。过了几秒钟，泰勒又听到了那声音。
2: 我不喜欢这个房间，我不想睡在这里。
0: 他跳下床，跑下楼去找妈妈。他闯进了妈妈的卧室。
1: 啊，泰勒，怎么了？
2: 妈妈，我在房间里老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0: 妈妈侧耳仔细听了一会儿。
1: 哦，那应该是远处传来的雷声，它不会伤害你的。
0: 泰勒知道妈妈是对的，声音听起来的确像雷声，而且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实在是没什么可怕的，但他仍然感到不安。
2: 我不喜欢我的新房间。
0: 妈妈抱着他。有时适应新房子是很难的。他指了指他脚边的小狗。我想塔克也觉得这里很陌生。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回你的房间呢？这样你们就可以互相陪伴了。
2: 好的，来吧塔克，我会照顾你的。
0: 妈妈陪着泰勒回到了他自己的床上。当你感到害怕时，记住，上帝不会抛弃我们。耶稣和你在一起，就像你在老房子里一样，即使天色很黑，外面还有雷声，你依然可以相信他会看顾你。过了一会儿，泰勒又听见了雷声，他用毛毯把自己和塔克紧紧地包住。
2: 我知道我在你旁边，你就不会害怕了，对吧？你知道我会照顾你，保护你的，对吧？
0: 他说着拍了拍小狗的头。
2: 我也不再害怕了，因为我知道耶稣和我在一起，他会看顾我。
0: 渐渐的，泰勒和塔克都闭上眼睛睡着了。亲爱的孩子们，当你去到陌生的环境或令人害怕的地方时，你会不会很难睡着？你可能会离开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但你永不会离开耶稣。如果你认识他，并且以他为你的救主，那么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他都和你在一起。相信他会与你同在，并时时刻刻看顾你。然后闭上眼，享受他赐给你的平安、睡眠和休息。今日秘诀：安然入睡，因为耶稣与你同在。今日金句：诗篇4篇8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主的话是我路上的光。一路跟随，一路信靠，我喜爱

0: 感谢主赐下宝贵的圣经给我们。
1: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圣经广播网。

0: 要怎么样和上帝亲近啊？
1: 我知道，就是要找时间读经祷告。
2: 对啊，这是真的。
3: 读圣经可以让你更明白神的话语，知道神对你的教导，也可以让你明白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祷告可以直接和神说话，把你心中所想的事情告诉上帝，这样子你会明白神的想法，神也会明白你的心意。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何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灵泉心语的节目。感谢主，让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和各地的朋友们，虽然是隔着千山万水，却可以透过广播在空中一起灵修，请听神的话语。也愿无处不在的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用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明白神的旨意。不管是一个家庭、一间教会，还是一所学校、一个公司，其中的人们呢，一定要各在其位，分工合作。比如在教会当中，有教导的，有管理日常行政工作的，有处理财务会计，还有负责做饭、清洁等各种杂物的。如果遇到团契小组在家庭当中聚会，可能呢，一个人就要身兼数职，忙得不可开交。人一忙，心里也难免要烦乱，可能反倒忘记了做工的主要目的是传扬福音和主爱世人的信息了。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家庭，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姐弟三人，他们呢都是主所爱的门徒，住在离耶路撒冷只有3公里远的一个小乡村，叫伯大尼。就像许多乡村的居民那样，他们保持着淳朴和忠厚的特色。他们非常的爱主，热心的接待主耶稣，主耶稣呢也把他们当成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根据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一共有3次探访了马大家。第一次呢，是在他出来传道的第3年，主差遣的70个门徒出去传道，欢喜地回来。主与他们在路上的一个村庄歇脚，就去了马大的家。不久之后呢，耶稣又再次的访问马大家，这次呢是为了拉撒路的死而专程去的。第3次探访呢，是在第2年的春天，逾越节前6日，玛利亚用香膏抹了耶稣的脚，又用头发去擦。今天呢，云和要介绍主耶稣第1次到他们家，他们欢喜地接待主耶稣一行。可能呢，因为耶稣他们临时到的匆忙，马大急于尽女主人的本分，热情地接待客人，实在是忙不过来，就对妹妹玛利亚不来帮忙有意见。那么主怎么看待这件事呢？路加福音第10章最后那里说，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耶稣当时呢，已经出来传道3年，名声远播。一旦到了马大、玛利亚姐妹所居住的地方，两姊妹都挺激动的。马大呢，一心要好好的接待贵客；玛利亚呢，一心想抓紧机会听耶稣讲道。马大的想法呢，也很合常理，家里来了客人，当然要好好招待。尤其呢，这位客人是受犹太人尊敬的夫子，更要用心服侍了。因此呢，他忙于为耶稣和他的门徒预备食物，想等客人吃饱喝足了之后，自己再坐下来听耶稣教导。马大因为急于好好服侍耶稣，反倒忽略了耶稣来的主要目的是要传讲天国的真理，让更多的人明白神的话。玛利亚呢，她的心比较单纯，好不容易盼到耶稣来到她家，她首先想到的是抓紧时间听主讲话。 主的话语又是那么样的有吸引力，他坐在主的身旁一听就着了迷，忽视了去招待客人。结果呢，忙得不可开交的马大就不乐意了，直接来到耶稣身边说，主啊，我妹子留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不但是他自己在批评妹妹，还认为主耶稣理应当也站在自己一方，间接的希望主耶稣也责备玛利亚的懒惰。想不到呢，耶稣不但没有批评，反倒赞扬玛利亚，还指出马大的问题是，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正因为玛利亚选择了那一件事，才得到主的称赞。我们也看到主对每一个信徒的第一要求不是侍奉，而是坐在主的脚旁听道。主耶稣赞赏玛利亚敬虔倾听主话语的态度，因为玛利亚的敬虔正是神百姓所应具有的生活态度。玛利亚不是为了逃避服侍而心不在焉地听耶稣的话，他的心性温柔单纯，专心一意听主的话，甚至呢，把姐姐马大劳碌的情形完全忘记了。由此可见呢，他热心地追求真理，忠实地服从神的心态。因为他相信唯有耶稣的话语才是真理，能指引人生的道路，改变人的心。当马大在为眼下的工作忙乱的时候，玛利亚却在追求永恒的真理，渴慕从主的话语当中获得人生问题的宝贵答案。也可能呢，有人会批评玛利亚认真倾听主讲话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单纯的玛利亚并不那么在意吃喝等现实的问题。神对单纯信靠他的人有丰富的供应，反倒是一些机关算尽的人到头来两手空空。玛利亚了解到，要得到人生的幸福与平安，必须要信靠和服从神，得到神所赏赐的生命和能力。他更清楚，如果得不到这些，再丰盛的物质享乐，最后也将是一场虚空。这种貌似浅显的生活态度，才有属灵的深度。所以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为什么主耶稣强调在信徒的各种琐事当中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呢？一个基督徒日常生活，除去上学、上班、养家糊口，还有教会和社会的生活。平衡的教会生活有两个元素：听道和服事，也可以说呢，是接受和付出。但是基督徒通常依照先听道再服事的次序。主没有因为马大努力的服事而责备他，只是想让他知道成功服事的先决条件是先坐在主的脚旁听道。基督徒的生命需要在恩典当中成长，很多基督徒的生命长时间的停留在婴儿状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参与服事，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爱主，而是因为他们忽略了透过听道与主亲近，没有花时间去学习主的教导，因此就不能在属灵上变得成熟。基督徒希望能在许多的事情上都明白主的旨意，主也渴望在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当中引导我们，但是我们往往听不到他微小的声音，原因是我们太忙乱，和他不够亲密。只有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单独与耶稣相处，专心倾听他的声音，才能够听明白主对我们的带领。亲爱的朋友，与我们花在服事上的时间相比，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和主单独相处呢？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停留在婴孩的阶段，还是不住的在成长呢？当主耶稣第一次去马大家的时候，马大与玛利亚两姐妹的生活态度形成很有趣的对比，一个是动的，一个是静的，一个是仓促的，一个是宁静的，一个急匆匆的侍奉，一个安心的听道。可是呢，当半年之后，主耶稣第三次探访马大家的时候，马大的侍奉已经大为改观了。圣经说，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着墨不多，可是刻画入微，他侍奉的热诚未减，忠心的本色不变。可是呢，这一次他不再心烦意乱，也没有责备玛利亚用昂贵的香膏去涂抹耶稣，他侍奉的品质已经今非昔比了。相信马大已经领悟了耶稣的教训，同妹妹玛利亚一样得着了那上好的福分。有的时候啊，人会完全消极地评论马大的侍奉，也常常地把他当成反面教材。不错，他曾经一度如此，但是自从听了主的话之后，他已经把主耶稣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里，落实在实际行动上，他的侍奉已经大大地改观了。知过而改，善莫大哉。这也是侍奉主的人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啊。

0: 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云和谢谢你的收听，祝你身体健康，平安蒙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感谢你来收听24小时传福音的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汉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和美国服侍。这一周赖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一个重要的课题，祷告学。今天的主题是认罪操练。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祷告学的第六讲，就是认罪祷告的操练。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讲啊，也是把我们的祷告学做了一个总结。我觉得用这个认罪祷告来做结束呢，这个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最近在这个疫情，就是这个整个全球都受影响，我是在正这个时候来录这一段的这个视频。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就经常鼓励啊，要洗手啊，不单单洗，要洗的这个彻底，那要15到20秒的那种的洗。那背面呢，这个手指的缝呢，那个这个要洗的这个清清楚楚哈，然后甚至于我们教小孩的时候，还要跟他们唱一首歌哈，一个短歌，然后把短歌唱完了，然后他才可以结束哈。我觉得这个就是身体要健康呢，其实洗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属灵的操练岂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灵里面呢，太多的肮脏的东西啊，有时候在世界打滚的时候，难免染到世上的很多不同的这些形形色色的那种的罪恶。我们里面呢，有很多不洁的、污秽的一些的思想，然后我们得罪人，不单在思想上我们犯罪，我们有时候甚至在行动上我们都犯罪。那么这些的时候，就是我们好好的清洁自己的一个时刻，要经常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愿意认罪，然后认错。这个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效果，就是愿意认罪。有一位属灵的长者，他经常会问人家，你最后一次认罪是在什么时候呢？你最后一次认罪是在什么时候呢？哇，如果我们想一下，你如果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曾经认罪，向神认罪，向人认罪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有一点问题哦，有一点问题。我不是说我们要天天做，但是我们要经常做。有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呢，就刻意的来去做。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汽车维修一样。你的汽车不去经常来去维修呢，那汽车出问题的时候，那你已经后悔不及了。如果出大问题的时候，甚至性命都有影响。我以前呢，我们比较经济比较不好，所以有时候车呢就舍不得拿去这个厂里来修啊，有时候就请同工啊，或者是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有空就看一看，甚至有时候是出了问题来才去看。那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很大的一些的损失，那倒不如呢花一点小钱，那就是一个按时的一种的维修。体检也是这样，体检呢其实要经常做，经常看，特别我们上了年纪一点的，我们就需要经常来去做体检，每年呢有一次的大体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不单是维修，不单是体检，还有清垃圾。清垃圾，我刚来美国加州的时候，我就租了一个房子，我们一家人在那个租的房子，那垃圾车呢每一个礼拜来一次，所以呢我们就礼拜他垃圾车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个桶呢推到门外去，然后垃圾车呢就按时候就到了，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垃圾桶呢就带回来。那些肉的
容易臭、容易坏的那些的垃圾怎么办呢？你不能就丢在那边一个礼拜，那你整个家里都臭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学会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把那些会坏的那些的肉的垃圾呢，我们就放在冰柜里面，然后就免得它发臭，然后到要倒垃圾的那一天呢，我们才拿出来，就丢到垃圾桶里面。这个比较麻烦一点，但是也是唯一的一个办法。那现在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的垃圾倒垃圾的一个是公用的一个在外面的一个地方啊，垃圾车呢每天都来，因为很多家很多户哈，我们就共用一个垃圾箱，然后就在外面很大的，所以垃圾车每一天都来，那每一天都倒垃圾，那我们就不必多费一重的手术。我觉得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越经常的话，那个就凝聚在我们里面的那些的垃圾那些废物呢就比较容易清理。如果长期都不清理的话，属灵的问题呢一定是很大。神的垃圾车呢经常都在那边，在哪里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就是神的垃圾车，我们有没有经常来去倒这个垃圾呢？弟兄姐妹，我问你了，认罪难不难呢？认罪很难，我觉得很难。对有一些的人的性格就更难，有一些人呢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错啊，另外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有错也从来不会承认的，所以这个呢是挑战我们有一些人的心理的极限。我们先讲犯罪后有两种的反应，第一种的反应呢就是自义的反应，自义的反应。我们犯罪了以后就觉得没有事啊，别人也是这样啊，有什么问题呢？马太福音第七章说，我们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啊，这个就是人性的盲点。人性的盲点，中国的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贵自知，自知者死而无限。为什么人不觉得自己有罪呢？我觉得是自己的生命强过属灵的生命，自己的生命强过属灵的生命。第二，就罪会装美啊，罪有时候用它最美丽的方式来出现，使我们不觉得它是一样罪啊。有一些的不好的一些的影片啊或者图画啊，他们就会说这一些的艺术啊，哪里是罪呢？没有。然后第三，就是圣经所说的良心被落冠了，那被罪来蚕食自己不自觉啊，已经慢慢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啊。然后我们也经常会跟人家比较，觉得自己还不错。最后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本没有看见神的圣洁。为什么人不觉得自己有罪呢？就是因为这五种的情况。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呢看见自己的罪却也不承认呢？因为人呢都是本性都不愿意自己说自己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哦。当人犯罪以后的两种的反应，第一种呢就是自义的反应，第二种呢我称这个叫自救的反应。自救的反应呢就是经常因为自责而感到有强烈的罪疚感，不能原谅自己，甚至每天呢都闷闷不乐，有时候甚至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很可能啊，这一种的人呢、就比较内向的人，他们什么事情都归咎在自己，是
自己的错啊，自己的错，很可能他没有讲出来，他心底里面是觉得就是什么东西就硬要拉到自己的头上来。那这种在精神的压力的底下，有时候会面临崩溃的。不错，我们有时候会失败，有时候会跌倒，我们有时候会失意，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有力量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没有出路。千万不要在灵性上灰心失望，以致在行为上呢，有时候就来一个自我毁灭，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傻事。有一些人呢，不一定是真正自杀，但是他在属灵上呢，有自暴自弃，不敢见人，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欢的。认罪呢，一切是从自省来开始，自省，自我省察，就是先要自己看看自己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们把注意在外面的力量呢，先转移到自己的内心，然后最好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默想，在默想的时候诚恳的来去省察自己，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动机，自己的追求，自己所作所为，都可以来一个省察。哥林多后书13:5，这里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吗？神命令我们要经常省察，使徒保罗也要说我们总要省察，这个是对我们灵命的好处，免得我们遇到问题我们都不知道。中国人有两句话，他说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说人非。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说人非。自省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最少出现有36次那么多，是有自我了解、自我试验、自我检查的那个意思，也有把自己带到法庭上啊，神的法庭上被审问，然后看看自己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官差啊，押着一个犯罪的和尚来去充军，在半路上呢，他们住店的时候啊，和尚呢就把这个官差呢灌得烂醉如泥，然后当这个官差醉在那一边的时候，他就把铁链呢解下，就是拿他的钥匙，把自己的铁链解下，然后呢就锁在官差的那个脖子上，然后又拿刀子呢就剃了这个官差的那个头发，然后衣服呢就兑换，自己的和尚的那个衣服呢跟官差的衣服就换了，然后就逃了。那第二天呢，官差醒过来的时候，他一看他押解的犯人不见了，那但是他看看自己，诶，锁在自己的脖子上有铁链，然后摸摸自己的脑袋，诶，光头，然后再看看自己，诶，穿了这个和尚的衣服，然后他就自己就搞不清楚了，他就连声的说，他说和尚倒还在，但是我到哪里去呢？我到哪里去了呢？今天太多的人了，就是自己到哪里去哦，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太多的时候注意到外面的事情，我们很少用时间来去看看自己还在不在，自己还在不在。千万不要忙到一个地步，连自己在不在都不知道。孔子有一位出色的爱徒叫曾子，他有一句名言就是三省吾身，他每天就省察自己3次。他的3次是什么呢？看自己做事是不是忠心，对朋友来往是不是诚实，然后对传授给他的学问是不是
好好的学习，这个叫三省吾身。哇，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都三省吾身，每一天这样，我觉得这个世界，特别在基督徒里面呢，就没有一个闲杂人了，没有一个是闲站的人，每一个都是精兵了。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三省吾身呢，是另外的三个，另外的三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对神是不是忠诚，第二我们对人相处是不是和睦，第三我们对自己内心是不是无愧。就好像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定期检查呢是很重要，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让神这位大医师替我们来检查。有时候我们也自己来去检查一下自己，然后一个礼拜一次啊，一个月一次都可以，但是要经常这样做。好，我给大家几个重点。第一个，四方八面，或者是四面八方，我觉得要省察呢，一定要从神那边开始。神那边开始，诗篇第139篇呢，诗人说：“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如果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如果下到阴间，你也在哪里？我如果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那里都是一样。”我们要活在神的光中，你就不会看不见自己了。意思是说，我们都是敞开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呢可以离开神而独活，也可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到一个地方，你说神都没有办法看见我，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是在光明的当中，我们无所遁形。神是圣洁的神，神也是光明的神，他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受造的人，我们是活在光明里面，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要向神负责。这个是第一点，神自己。第二面呢，我们说四面八方嘛，第二面就是神的灵。神的灵，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16章，他既然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认罪千万不要只有外表，只按程式啊，循步渐进啊，不是按步骤的。有人在祷告的时候就按照这个程式，先赞美，然后感恩，然后认罪，然后求恩啊等等。这个程序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只是按着程序来去做而没有心的话，你一定是不能真正的达到这个祷告的那种的精神。最好测试的方法，如果我们认罪了以后，有人就跑来了说啊，某某弟兄啊，你刚才的祷告所认的罪我真有同感呢，你真的在这方面需要改进了。那他如果听到你认罪以后来这样来跟你谈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如果一个真诚认罪祷告的人呢，出于圣灵的感动而祷告的人呢，他一定是会说对，我就是这样啊。那如果你听到人家赞同你的认罪，说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你整个人都跳起来呢，那你真正还没有进到那个祷告的灵里面。圣灵光照人才能知罪，
人才能认罪。圣灵来了是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光照，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的不义。圣灵要我们知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不顺服、缺少爱，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经常靠自己，还有

九章他们有禁食祷告在神的面前，然后那个禁食祷告认罪呢，其实是根据第八章他们在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语。神的道就是透过尼西米以斯拉，然后在文士的带领的底下，他们读经读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九章第一到第三十八节，这个月的24日，以色列民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我们上一堂有讲过这一段经文，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标准，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的那个问题的所在。所以尼西米开了一连串的培灵研经大会，然后第八章他们讲了神的话语了以后，在第九章他们就来了一个祷告，来一个认罪。彼得的生平呢，我们也很清楚，彼得想起主的话，然后就出去痛哭，主耶稣就在提比利亚海边呢，向他重新来托付。这个是神的道，神的话。最后就是神的恩，神的恩。雅各书他这样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更不是靠行为来称义。加拉太的人呢，他们靠圣灵得生，但是他们要靠行为来去成圣，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我们称它叫加拉太主义，他们靠着圣灵入门了，但是他们靠着行为来去成圣，这个也不对。我们今天呢，靠圣灵入门，我们也要靠恩来继续的在神的面前来蒙恩。如果没有怜悯，我们就没有得向审判来夸胜。 James Dobson 是在美国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这个辅导家庭辅导员，他出了很多书，他前一阵子呢也是非常普及的受欢迎的一位的讲员还有作者。他曾经讲到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对良心的声音呢很敏感，他非常爱主，他一生的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要服侍神。他可以说是那种靠律法生活的典型。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他的标准呢，比十诫还要严格好几倍。举一个例来说，如果他看到路边呢有碎的玻璃，他就要捡起来，要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如果他没有时间来去丢的话，他就有一点耿耿于怀，他就担心呢，因为自己的疏懒呢，使一个赤足的孩子呢会受伤，所以他这个心里的那种一直要这个遵行律法的那种的意愿呢，就延伸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感到自己如果有一点私心呢，如果要享受一点什么东西呢，都有一点的罪恶感。这个年轻人呢，他觉得要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善行来平行他每一个的恶行。那所不幸的就是他经常发现他的恶行比他的善行更多，所以他心里越来越力不从心。后来经过辅导才知道，我们其实是需要神的恩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杨牧谷牧师呢，他说了，他说如果多讲人的罪，少提神的恩呢，人将会有什么结果呢？人将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会像犹大一样去上吊死了。

0: 我同意，如果多提人的罪，少提神的恩，人就会像犹大一样都绝望了。犹大是一个不明白神的恩典，他也不愿意接受主的恩典回转的人。犹大是一个知罪明罪，唯独不知道神恩和基督赦免的悲惨的例子。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要求神赦免？为什么我们要认罪？最主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神有赦罪之恩嘛，有赦罪之恩呢，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他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弟兄姐妹，我们谈过三省吾身，我们谈过四面八方，然后我们谈了五脏六腑，我们现在来看这里有一段经文呢，大家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诗篇139篇第23到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五脏六腑的意思就是我们把自己心里的心肠肺腑都敞开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去鉴察，然后被神来光照。第一个就是向神敞开，向神敞开。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就是他知道在前面呢，这个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没有办法跑到这个别的地方，就是天上地下还有地底下神都知道，神都明白他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他也深深地看到人性的败坏，他也在痛苦的挣扎的里面，他最理解的一个人落在最终的那种的感受。所以他写了两首很出名的忏悔诗，第51篇然后第32篇。这个大卫不单知道自己在罪里面的痛苦，他也知道在神里面的那个赦罪的丰富的恩典。所以这两节的经文呢，就是一个自省的生命，求神鉴察的生命，求神试炼的生命。他也知道神试炼他以后，他还是会有前途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愿意向神来敞开。那敞开，就算我们是里面有什么罪，但是我们知道天父就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在那边呢有恩典存留，所以我们不怕。他虽然是一个审判官，但是他也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一位审判官。所以自省呢，是因为有出路。自省是因为在神里面有出路，我们就可以靠着神来求他来帮助，向神来敞开。有一个小孩呢，他跑到一个便利店里面借用电话，然后旁边的老板呢，就间接听到他的对话。那个少年人在电话这边呢，就说：“他说，喂，请问是钱先生吗？你要找一个人在暑假里面处理你家里的草地，是吗？哦，已经找到了哈。那个人还合意吗？啊，那就好，谢谢你，再见。”那个老板听了以后，他就安慰那个少年，他说：“找不到工作啊，哈，让人捷足先登，是不是？”那个少年人说：“哦，不是，我就是他钢琴的那个人，我只想知道他对我的印象怎么样而已。”这个叫做自省呢，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来看看自己的表现如何。然后他不但向神敞开，也讨神喜悦。他就说：“神啊，你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什么恶行没有？你就用你的大光灯啊，在那边照着， 看有什么恶行，他愿意在光中神查验的真光的里面来悔改。有一位哲学的老师呢，有一次是发给每一个人呢一张白纸，然后请每一个人呢就写下自己的追悼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离开了，我们做一次人生的总反省的时候，你会讲什么呢？你会对自己的成败功过有一些什么的检讨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就盖棺论定啊，盖棺论定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生都敞开在神的面前。那倒不如现在就早一点为自己写一个追悼文，然后看看现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我们走得怎么样。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最后的一点，他求神引导他走永生的道路，他向神敞开，他求神这个讨神的喜悦，然后最后他求神引导。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不是死亡的道路；你引导我走义人的道路，不是恶人的道路。你引导我能够在你的面光之中得见你。好，我们讲了三省吾身，讲了四方八面或者四面八方，然后讲了五脏六腑。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认罪的时候要注意的。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认罪，或者怎么来去对付罪恶。这里有五部曲，五部曲。第一个知罪，第二个悔罪，第三个认罪，第四个离罪，第五个是赔罪。我们先来谈知罪。律法叫人想起罪，神的话语使人想起罪。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尼希米记第八章然后第九章，他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知道自己的罪。悔罪呢，悔罪就是披麻蒙灰然后畏罪忧伤。现在罪中的是常人，以罪夸口的是魔鬼，畏罪忧伤的是圣者。这三句话我觉得讲得很不错。有一次我因为犯了交通规矩，所以呢我要去上课。那上课的时候这个老师呢，其实所有的人呢都是犯了交通规矩才来去上课，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这个有分。那个分如果这个犯了错你就会加上分，如果过了那个某一个标准呢我们的牌照这个驾照就会吊销，所以我们要去上课，上课呢就可以弥补，就不需要算分。那这个老师呢一进去就叫每一个人自我介绍，然后要回答一个问题，你是在什么情况底下拿到罚单的呢然后你觉得这个给你罚单这个事公不公平呢？那我班上呢有30多人啊，绝大多数都觉得自己得罚单是公平的，罪有应得的。但是呢有5个人呢说他所遭遇的是不公平。那我听到了以后我就马上拿一个笔出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把它记录下来。有一个人呢就说他因为车子下坡太快而超速了，他不是有意的，然后就在那个下坡的最下面呢就有一个警察在那边等他，说他超速。他说这个明明就是一个陷阱嘛。另外有一个他说我在不准左转的地方呢我左转了，那有一个这个警察就在那个角落的那个地方等我，他说以前那个地方是可以左转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改了那个牌子又没有太清楚。 第三个，我觉得这个更有性，这更有意思。他就说那段路哈、哦，那个速度限制根本就是愚人的规则，没有理由在那段的路上是要开那么慢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愚人的规则，所以我就没有注意，那我就超速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呢就不承认我们自己会有过错。人呢都是看自己都是好的，或者掩饰自己的过错，我们没有悔罪的心，没有悔罪的心。第三就要认了，如果你有悔罪的心，那你就认罪，知罪悔罪然后认罪。头脑知道，口也要承认。认罪是什么呢？认罪就是承认神所认为有罪的那个是罪，是从神的角度来去看那个是罪，不是我们觉得是罪就是罪啊，不是罪我们就不认它，不是。认罪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它为罪。我觉得认罪呢，态度要诚恳，就是一定不是这个马马虎虎的，就是说哦，我犯了罪了哦。还有另外呢，就是内容要细，不能笼统的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向主认罪了以后，还要向人认吗？要不要？我觉得如果你所犯的罪与别人无关，你就不需要在别人的面前来跟他认罪，这个就完全你跟神之间的事情。如果你犯的罪是跟人有关的，那主耶稣也说了，你在献祭的时候你就想到有弟兄得罪你，你就要去跟他和好。那这里是说别人得罪你，你也要跟他和好，更何况你得罪别人，你更要跟别人和好了，对不对？你要跟神之间的那个认罪，你要配合跟这个你得罪的人来认罪。领袖犯罪是不是要公开处理？如果领袖犯罪是要不要向会众来交代呢？又怎么样交代？我觉得如果领袖犯了罪，他是在公开或者是得罪了所有的人，或者是他所犯的罪是影响他所牧养的带领的那些的人，他就需要把这个罪在众人的面前来承认。有一次有一位的领袖他犯了罪，其实这个是年轻的一个团契的主席，然后他就经过这个教会的执事会同意，然后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事情应该公开向你所有牧养的那些人，受影响的那些人你要公开。所以他一方面就在这个执事会里面认了罪，然后呢他也特别在一次的聚会安排的时候做见证，免得以后有人呢拿这个来去做把柄来去攻击你，以致你跟神的名都受羞辱。所以领袖犯罪如果是公开的就要公开处理。我们来看看扫罗跟大卫，他们两个都说自己有罪，两个都说自己有罪。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求你赦免我的罪。但是撒母耳怎么说呢？他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那为什么这个撒母耳不肯赦免这个扫罗的罪呢？因为扫罗是 逼不得已，就是撒母耳在前面呢，就一步一步，他开始不承认，到最后看已经逼到那个墙壁的这个前面，他没有路走了，所以他才承认，他说我有罪了。但是撒母耳说，你这个认罪不是真心的。那旧约有第二个王呢，就是这个大卫，他犯的罪其实比扫罗更严重。那他所犯的罪就是奸淫杀人的罪。但是拿单去跟他讲了一个故事了以后，那大卫呢，他就立刻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那拿单也立刻的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那为什么两个的那个情况有那么大的一差别呢？原因就是扫罗的认罪不真不诚，那大卫的认罪是真诚的。你知道要一个王能够这样低下来来去认罪呢，这个实在是不容易。那大卫他真诚，他做了。第四就要离罪了，离罪了，离开这个罪。离罪呢，就是说我从此以后不再犯了，而不是屡犯屡认屡认屡犯，不是这个，就是要艰辛与罪做出一个了断。有一位美国的一位很出名的作家，他说没有人可以称得上是良善的，只等到什么呢？只等到他发现自己原来是何等的邪恶，只等到他摒弃一切自我的欺骗与污秽的言论，将人的罪性说成低下的品种或有缺陷的头颅，也有只等到他将灵魂中最后一滴的法利赛油都挤出来。他唯一的盼望是捉拿到一个罪犯，然后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帽子的底下。我觉得他讲的有一点文学的那种的表达，但是你看到最后就是说没有人是良善的可以称得上是良善的就是只等到他发现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罪犯。知罪不能胜，这个是一个问题。知罪不悔改，知罪不认罪，知罪不离罪，这些都是一层一层那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来去对付的。最后一个就是赔罪。赔，如果得罪人，那就要赔认罪，然后如果亏欠人，就要赔偿。那这个赔偿呢，就是你按照对方的损失来去赔偿。撒该讹诈了人，要还他四倍。宋尚杰，我们中国的大分析家，那他在讲到了以后，就太多人呢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离罪，然后太多人呢也回到自己的地方来做出赔罪。这个就是一个福星的一个真的一个标准的量度。弟兄姐妹，赔罪才是真正的了解。你不赔呢，还是好像有一个尾巴就在那边。我给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来回答一下。在以上整个认罪的步骤的当中，五个步骤，你觉得哪一个最困难呢？又为什么呢？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就是这五个，哪一个你觉得最困难？又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得赦免的途径。其实我简单的说，就是靠着主的血，然后靠着主的名，靠主的血，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靠着主的名， 就是主的名就代表主的整个人，他的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就是啊，约翰一书第啊三章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犯罪。主的名就是我们的赦免的途径。最后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谈一个彼此认罪。彼此认罪。彼此认罪呢，这个我读了这个潘霍华，这个德国的在纳粹的时代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神学家，后来他在纳粹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信仰殉道。他是一个很感言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在那个时候呢有大概二十几个的人呢，在纳粹的时候呢有一个地下的一个团体。他们就把他们做的事情呢就写成一本书，叫做 Life Together， 中文翻译叫做团契生活。那他这本书里面呢最后一章呢就是讲到要彼此认罪。那在这一章里面呢他就说，一个人如果要和自己所犯的罪独处的话，那真的是孤单顶头了。尽管信徒有共同的灵修、祷告、服事，有交通，但仍会处于孤单。信徒未能享受真正的团契，因为我们是以信徒或敬虔者的身份来参加的，不是以罪人的身份来参加的。敬虔人的团契不容许有罪人，因此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把自己的罪在团契的面前隐藏起来。在敬虔者当中突然来了一个罪人呢，会叫人惊惶失措的。我们只好和自己的罪独处，只好撒谎假冒为善，但我们其实还是罪人啊。一个人犯罪以后，他就会与团契生活隔绝。一个如果与别人隔绝，罪的势力一定会在他的身上越来越强。那么经过彼此认罪之后，团契的生活才能真正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觉得我们彼此之间在一起，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彼此服侍，我们可以彼此激励，但是有没有我们彼此认罪呢？当然这个认罪其实就是彼此之间的那个事情，而跟我们讲到祷告的认罪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经常在人与人之间有这个认罪的那个表现的话，那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认罪的生活也不难了。弟兄姐妹，我有两个祷告文呢跟大家来读一下。读完了以后你可以自己在会后写功课，你可以自己写一个祷告文来去向神祷告。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收集了很多的祷告文，那里面呢有一些是认罪的祷告文。我就选两个我觉得蛮感动我心的两个祷告文。然后你就可以举一反三，然后把自己的心思整理一下。还是那个话，就不需要一定是很美，你自然就好了。你就学习写一个认罪的祷告文在神的面前。鉴察人心肺腑的主啊，在你面前人心都是赤露敞开的，求你禁止我企图将今日手所做的、心所想的或口所说的事情在你面前隐藏起来，让我毫无隐瞒地向你承认我隐而未现不为人知的过犯。我既不怕羞耻犯上了， 求你也使我不怕羞耻的承认，你素来施行怜悯，我愿意存谦卑，带着忧伤恳求你赦免。我承认我思想不解，我说话漫不经心，我急躁冲动，我不能制约，我说话行事使人半跌，我错失良机，我忘恩负义，我不求进取，我拖延误事。求你使我在以后的日子，让圣灵更多管制我的心，使我胜过这些的罪恶与过犯。这个祷告日新呢，这个 John Bailey 的这个祷告文呢，我觉得里面有很多都是很好很深的那种进到人灵魂深处的祷告。好，另外，天父啊，我已经不再感受到你的同在了，但我仍深深的知道，不是你已经离弃了我，乃是因为我四处游荡，远离了你。我承认这条路疲乏难行，我的双腿告诉我，你不要再游荡了，我的心也不愿再度的迷失，我愿意再次归向你，让你来引导我，行在你旨意的当中，使我能再度拥有方向感，让你的光指引我的前路。我的父啊，求你收纳我这个浪子，因为我曾任意妄为，远远地离开你。因我经常忘却了你，又因我从不珍惜你赐给我众多的福分。天父啊，如今我迷途知返，我要起来回奔到你的面前，深信你会跑来迎接我，你将慈爱的外袍披在我身上，将你赦罪的戒指戴在我手上，并赐我神圣慈爱的衣纹，这爱是永不止息的，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显明，是领耶稣甘愿上格格他山的爱。为着这份爱，我感谢你；为这一次灵里的更新，我感谢你；感谢你仍做我的慈父，我仍做你的儿女。这个是美国国会的一个牧师，他在早期的时候，他是牧养国会的那些的议员，那 Peter Marshall 马素尔，他有一本叫每一次在国会里面的祷告他都收集起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感谢神，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的整个祷告学的这个课程六讲，我们讲了两讲就是祷告的操练，然后讲了一讲默想的操练，然后就导读经导的操练，然后进食的操练，最后就是认罪的操练。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经常来去学习运用，不要停止。那这个课程可能结束，但是我们在灵里面祷告的那种学习是不断的，还是要继续下去。求主帮助大家，也鼓励大家灵里能够晋升。
1: 谢谢赖若翰牧师带给我们的教导。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帮助你在祷告操练上面能更进一步，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收听后的感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如果你愿意做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成为天父的孩子，愿神赐福于你。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这里是 BBN， 宣扬神对他儿女的信实。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的是诺玛的故事。诺玛是养父母养大的，但是他仍然爱他的亲生母亲，并且时常去看望他。诺玛很调皮，但是他的信心坚固。他去圣经学院上学，然后去看望在奥勒冈州的爸爸。他被蚊子叮咬，所得的疾病使他昏迷了7个礼拜，诺玛不能走路，不能说话，甚至不能吞咽任何东西。他的养母照顾着他。13年后，他开始走路，并且学会了说话，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3: 克拉拉，你一整天都和诺玛在一起吗？
4: 没有，好在他有一个朋友经常会过来看他，那个朋友来的时候就可以休息一下。
3: 他仍然没有苏醒的迹象吗？
4: 没有。我唱赞美诗，我大声祷告，但是这个孩子都没有回应。尔滨，这些医药费我们怎么付啊？
3: 我们可以抵押房子，也会有足够的钱买块墓地。已经4个星期了，亲爱的。他们把他的静脉输液撤下去的时候，他肯定会死的。
4: 别这么说，
3: 他听不到我们说的话。
4: 这是护士说的，但是谁也不知道，说不定他能听到呢。
3: 唉，如果他没有在那些马铃薯田里工作就好了。这是我的错，我应该给钱他，让他回家。
4: 你也不知道，不要再怪自己了，你也尽了力了。有一天，我从医院回到家，累得我受不了了，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旁边有本圣经，顺手拿起来，开了诗篇118篇。

0: 看到神的话好像跳出来一样。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哦，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么带有安慰的话。我知道，我知道你能够再一次让诺玛醒过来，继续让他赞美你的。我们的盼望在于你，主啊，只有你。阿门。
1: 他快要死了，他的体温还在升高。
0: 我打了电话给我丈夫了，他还在工作，我想他随时会到的。
1: 他现在在这儿。莱西先生，你的女儿要死了，她的脉搏是172。
2: 多少才是正常的？
1: 72。
2: 我们可爱的小女孩诺玛，我爱你，我们这么努力地救你，
1: 这一切很快都会结束。
0: 这不可能。
2: 我会打电话给殡仪馆馆长。
0: 主啊，我们知道你仍然可以救他，你能的。因为如果他死了，他怎么宣扬你的作为呢？主啊，请你让他住在你的荣耀里。
3: 我听到他们在说话，但是我的喉咙甚至于都不能够吞口水，根本也发不出一点声音来。我听到妈妈在用很小的声音唱着赞美诗，我也听到了她的祷告，同时我也听到他们一起在那里计划怎么样安排我的葬礼。我还听到医生说一切都要结束了，但是神有他的计划。当殡仪馆的馆长来到我的房间，神开了我的眼睛，医院把我交给我的父母，而他们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妈妈照顾着我。
2: 你在做什么，克拉拉？
0: 我要在果冻凝固之前填满注射器。
2: 你想这么喂他东西吃？
0: 嗯，是。要是他能吃下去，我下次就想试试苹果酱。
2: 如果他会说话或吞咽就好了。
0: 我们一定要让他活着，我知道他能做到的。
2: 你觉得他现在很痛苦？
0: 那当然了，他经常流眼泪，就算睡着了他也流眼泪。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昨天晚上我醒了，我想看看他怎么样，我发现他满脸都是泪痕，就算他在打呼噜的时候也是在流眼泪。
2: 真是难得克拉拉这样照顾诺玛。
0: 上帝，如果你能让我分担一些痛苦，求你听我的祷告，让我的小诺玛少受一点苦，他真的承担不了。

0: 直觉得很害怕，就像永远都不会停止也不会结束的腿抽筋。但是我整个身体都感觉到这种痛苦。前两年我的运动能力很有限，妈妈就让我躺下来，然后她把食物用管子喂进我的喉咙里面。13年来，每一天她都照顾我，伺候我每一项的需要。在一次拜访中，医治我的医生看到我之后觉得非常的震惊。
1: 啊，现在怎么样了？
2: 比以前好一些了。诺瓦，给医生看看你能做什么。
1: 他能走路了，什么时候的事？
2: 啊，他是能走了，几个星期前。
1: 要不是亲眼见到，我也不会相信。
2: 这个孩子好有耐心，真的是像神所说的，在人所不能，在神却能。
1: 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0: 随着时间不断的过去，我的身体转好了，就算我的语言能力还有我的行动都是很有限的，可是我慢慢的好转。不久之后，我就开始有了进展。但是，我亲爱的妈妈，她的身体却垮掉了。她有好多年的时间都躺在床上。我有了机会为他们做他们曾经为我所做的事情了。我为他们预备饭菜，我在家里做所有的家务，一直到15年后，妈妈因为乳腺癌去世，然后我就跟我亲生的妈妈住在一起。他拥有一家养老院，很多年以后，他已经嫁给了一位牧师。
1: 诺玛，我要到花园里除草，你能去艾莉诺的房间，坐在她床上和她说话吗？她很喜欢你，可能是因为你不向他说教。
0: 谢谢你，耶稣。
1: 除了你，他恨每一个人，亲爱的。我怕我和我的丈夫向他传了太多的福音。现在他恨我们，恨神，恨耶稣。他讨厌任何与宗教或教会有关的东西。但是他爱你。
0: 这个叫艾莉诺的老太太从床上滚了下来，我把她抱起来放回床上，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很大声地叫着说她被拉进了一个坑里面。她变得疯狂起来，大声地尖叫，她说，救救我，诺玛，我不想去那里。在极大的痛苦之中，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进入他那个永恒的归宿。我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话，一直到他安静了下来，一点儿也不动了。
1: 我回来了，诺玛。没事吧？怎么了？
0: 他走了，走了。对不起。
1: 啊，他死了。这不是你的错，诺玛。他非常老了，还生着病。不要哭，亲爱的，死亡经常在这里降临。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吗？而且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可悲的是，我不知道艾莉诺是否已经准备好去面对神呢？

0: 我的父母去世以后，我就搬进了一间小公寓。我用拐杖走路，一方面呢是防身，一方面呢是为了掩饰我那弯曲的手，还有一部分是当我发抖的时候，我不让旁边的人以为我是喝醉了的。我会上街，我去向那些愿意接受的人派发小册子，可是我的身体更加的差了，于是我就开始使用轮椅。有一天，我去见了一个两个眼睛看不见的人。
1: 哦，是，我认识你。我认识你。
2: 罗马，是不是？
1: 是。是我，是我。
2: 我们住在同一栋楼，你是不是要回家吗？
1: 是啊，我是要回家的。
2: 告诉你吧，罗马，我可以推你的轮椅，我把我的手杖放在你的肩膀上，要转弯的时候，你打击左边或右边，好吗？
1: 好啊，这个方法好啊，好。
2: 谢谢你可以这样帮我。
1: 哪里，是要谢谢耶稣帮助我们两个。
0: 这是个什么景象呢？一个瞎子用轮椅推着一个瘸子。我是住在九楼，而他呢住在一楼。很多年以前，就是我生病之前，我忙着准备布道场地赞美主。后来我学会了每天都赞美上帝。我这位真正的非常珍贵的朋友，有一天我走进了大厅，听到一个男人在讲论些什么。这个男人是另一种瞎眼，是属灵生命的瞎眼。
3: 我不相信任何我看不到的东西，因此没有上帝，祷告是没有用的。
1: 先生，那你必须像一个穴居人一样的生活着。
3: 为什么？
1: 我们打开电开关。是因为我们也有信心，每一次灯都会亮，啊，我们并不是能够看见水管里头的水，可是当我们扭开水龙头的时候，我们有信心水一定会流出来。
3: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1: 还有，我们晚上睡觉有信心，我们第二天早上一定会醒过来。
3: 是的。
1: 所以圣经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3: 谁是神？
1: 是上帝。他 是个灵，但是他就跟我们做事一样，他是确实存在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那个人，但是神在以赛亚书55:11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开始发胖了，所以呢，我决定每天爬楼梯到公寓的9楼，我住的那里，每天上下楼梯持续了7个星期，然后我的心脏病发作了。之后呢，我总是会摔倒，而且当我摔倒了之后，我自己就没办法站起来。有一天晚上，我又摔倒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外头也没人进来，所以我只能躺在那里，一躺就是一整夜。而我每一次听到大厅里有脚步声的时候，我就会使劲全力地喊叫。

法开门，我摔倒在地上。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求你，因为你是我坚强的拯救者。

0: 在地板上躺了多久了？
1: 我躺了整个晚上。
0: 我们得在你脖子上带一个设备，这样每次你摔倒就能按下按钮求助了。
1: 我摔倒了很多次，每隔一天我都会按那个按钮，最后医院把我送到一家养老院。护理之家对我来说是很不好听的名字，我不喜欢这个也不喜欢那个，我的轮椅会撞到别人，三个护士才把我们的轮椅分开来。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我是哭着睡着的，我很伤心，因为我失去了自由了。有一天，有一个来拜访的牧师给我们讲圣经上的话，
2: 你还好吗，诺玛？
1: 哎呀，牧师，我不想待在这里。
2: 我很遗憾听到你这么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
1: 没有。
2: 早上好，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的敬拜可以帮助你们。圣经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主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目的，即使你已经做不了你之前可以做的事，但是只要信靠他。箴言第三章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即使你生在这里，尤其是你生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完全。无论你人在哪里，不管你遇到的是什么情况，但是主耶稣知道你的一切，他关心你。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只要信靠他。
1: 神的话给我定了罪，我就调整我自个儿那种极端的心态。我喜欢在养老院被保护着了，我也喜欢这里的食物了，还有我也喜欢了那些个护士和帮助我的那些个工具。我不再想回去独自一个人住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日记，记录着我跟主同在的生活。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亲切的女作家，她整理了我的日记。我盼望我那些个关于上帝爱的见证可以帮助其他人，因为我所相信和依靠的上帝，他是信实的。圣经在罗马书十九章第九第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2: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得释放广播剧《诺玛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得释放广播剧。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我是世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昨天把雅各书第三章查考完了，今天开始查考第四章。
0: 对，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雅各长老责备那些个抢着做师傅的人，说他们在话语上不谨慎，又自以为有智慧，但是事实上呢，他们有的是假智慧。
1: 我猜想当时那些抢着做教师的人听了雅各这一席话，心里一定很不好受。不过一般的信徒不知道会不会拍案叫绝，还是袖手旁观而已。
0: 我们继续来查考下去，就会知道雅各不是只责备假教师们在教会制造纷争跟不安，其实一般信徒彼此之间也有不和睦的现象。到底一般的信徒为什么会有纷争？我们现在就来查考雅各书的四章一节。
1: 好的，我来读雅各书四章一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0: 这里所说的征战斗殴，主要的不是指啊武力方面的冲突，而是指信徒之间的彼此反对，彼此不同心。
1: 我想使徒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彼此嫉妒纷争，分门结党，就是其中的一个征战斗殴的例子，对吗？
0: 不错，通常啊都是因为信徒之间彼此不服气，你赞成的我反对，我提议的你反对，就这样子你一句我一句的争吵起来了。
1: 我想起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灵性很好的人受到别人的侮辱，他一点都不反抗，人家问他为什么那么笨呢，他回答说，假如你正在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看见上面有一块大石头要滚下来了，你会怎么办呢？当然是避开它。同样的，当人侮辱我的时候，就好像山上有一块大石头快要滚下来，如果我去挡它，那么我的灵性跟整个人啊都会被它打下来，因此我只要避开它。当人们侮辱我的时候，我只好退让，让他回去冷静一下，我相信神也会感动他的心，叫他知道自己的不对。相反的，如果我跟他硬碰硬的话，那问题啊就很多了。
0: 这个基督徒做得很对，基督徒遇见斗争的环境，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跟人相争相斗，而是要止息纷争。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叫别人呢不恨恶我们，但是至少啊我们可以做到不去恨恶别人。
1: 对，主耶稣说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主耶稣也说过，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0: 是的，在刚才我们念的雅各书四章一节那里，雅各长老也说到，信徒之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
1: 白体中战斗之私欲，这句话比较浅白的翻译是，在你们里面征战着的私欲。
0: 这是雅各长老对私欲非常生动的描写。正因为私欲有征战的性质，所以啊，他会挑动人去征战斗殴。
1: 有人把私欲这种好斗的本质形容得很妙，他说有个人啊在路上走，就遇见了一头野兽，这个人呢就用棍子打那个野兽，要把他给赶走了。但是这个野兽走了没多远又出现了，而且体积变大了一倍，这个人只好又猛打把他赶跑。谁知道才走了没多远又遇见了这头野兽，这回啊又更大了一倍，这个人呢只好拼了命打那头的野兽把他赶跑。这个时候有一位神人出现了，叫他不要再打这头野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头野兽的名字叫做争斗。 你越打它呢，它会变得越大。相反的，如果你不去理会它，它就会越缩越小了。
0: 顾玲啊，谢谢你这个故事。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当我们的私欲作祟，怂恿我们去跟别的弟兄姐妹争斗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理会它，它就没得作怪了。
1: 嗯哼，
0: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查考雅各书的四章二节。
1: 好的，雅各书四章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0: 私欲除了有争斗的本质之外，还要贪恋的性质。顾玲啊，你说什么是贪恋呢？
1: 贪恋就是想去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有非分之想，有不该有的欲望。
0: 不错，既然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范围，那就必定是侵犯到别人的利益了。
1: 嗯哼，
0: 所以呢，也就一定会跟别人起冲突。
1: 时辰啊，我觉得贪得无厌实在是人跟动物所共同有的本性，如果人不被圣灵更新，那真的是跟动物差不多。诶，有句话说啊，人心不足蛇吞象，一条小小的蛇居然想要吞下一只大象。人的心如果贪得无厌，那个表现好像也差不多耶。
0: 我听过一个有关猴子贪心的真实故事，挺有意思的。据说有个地方的土人专门利用猴子贪多的性情啊，去替他们摘果实。他们把猴子放到满街果子的树上，猴子就不断地伸手去摘果子。比方说，当猴子用右手去摘了一个果子之后，他会把果子夹在左手的手背下面，但是接着他又用左手去摘果子，放在右手手背的下面夹着，就这样啊，左手右手，左手右手，轮流的摘个不停。
1: 哎呦，这样不是连一个果实都夹不住吗？
0: 对，如果猴子不那么贪心，只用一只手摘果实，用另外的一只手背夹住，这样呢，它起码就能够夹住好几个果子了。可惜猴子贪多，忙着用两只手去摘，结果呀，全掉光了。
1: 那些站在大树底下守候的土人可开心了，可以不劳而获一大堆的果实。
0: 是的，人如果贪恋，结果就像这样。所以在刚才念的四章二节那里，雅各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雅各还说，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
1: 雅各的意思是不是说，人因为得不到自己所要的，就不择手段去杀害嫉妒还有斗殴征战，基督徒也会这么做吗？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虽然我们曾经听过在教会里边有杀人打架这类的事情，但是究竟还是少数。所以雅各在这里啊，要责备的主要的是指那个想杀人想争斗的念头跟情绪。主耶稣说过，当我们恨一个弟兄的时候，就等于是杀他了。
1: 有道理。在教会当中杀人打架的事情不常有，但是啊，你恨我我恨你，你不原谅我我不原谅你，或者你嫉妒我我嫉妒你的事情啊，可真不少呢。
0: 对，嫉妒就是贪恋所引起的，因为我得不到我想要的，而你得到了，所以我才嫉妒你。但是如果我不想要，我就不在乎谁拥有了，你说对不对啊？
1: 没错。所以雅各长老实在是对教会信徒的状况非常的了解，如果他不站出来指证，那神的家就要成为战场了。
0: 不过雅各长老不希望信徒误会了，以为他们什么都不可以向神求，好像一求就是贪恋。所以他接下来啊，还是鼓励信徒应该懂得祈求。
1: 雅各长老在我们刚才念过的四章二节的下半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0: 顾玲啊，你想不想得起来 有什么经文教导信徒去向神祈求的？
1: 我想到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在那儿说道，我们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他都会垂听。既然我们知道神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也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他一定赐给我们。
0: 这是一段很好的经文，还带着神的应许。只要我们祈求的事情合乎神的心意，神就会垂听的。雅各说，许多信徒没有得到神愿意给的福分，就因为没有去向神祈求。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明白神的心意吗？您知道神要赐给他的儿女哪些福分吗？如果您想多一点明白，多一点知道，有一个最好的途径，就是多读圣经，多听圣经，因为圣经里记载了很多神的话语跟应许。
0: 是的，相信您每天晚上收听圣经导读，就会帮助您知道更多神的话语，因此蒙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乐意垂听你儿女的祈求。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有一位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人

BBN 的施工由三部分组成，广播、皇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通过收听广播和访问福音聊天室而决志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数超过了800位，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BBN 是 100% 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听众朋友所奉献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施工上面。如果你也愿意与神同工，加入到这个奉献的队伍里面，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或者发电子邮件让我们的同工知道。谢谢你的慷慨，让神的国度扩张，让人们的生命得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时光。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黄子佳牧师主讲的基督徒生活讲座系列多结果子，共有七讲。今天是第三讲，多结嘴唇的果子。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说实话，说好话，说感谢的话。我们一起来收听。
1: 以赛亚先知、何西阿先知、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提醒神的百姓要结出嘴唇的果子。以赛亚跟何西阿都是公元前700多年的先知，何西阿是北国先知，以赛亚是南国先知，然后加上希伯来书作者，让所有属神的百姓注重嘴唇的果子。以赛亚强调的是什么？是神的话必不离开我们的口，不但是我们的口，还要我们后裔的口，不但我们后裔的口，还要我们后裔的后裔的口，那就是世世代代，神的话要充满你的口，也要说出神的话来。如果我们多结嘴唇的果子，一定要多讲神要你讲的话，少讲不是神要你讲的话，这是第一。第二，何西阿强调嘴唇的祭，嘴唇的果子，他强调的是祷告。他说我们要祷告，用言语口中的话祈祷，祈祷与神相交。当然他在那个社会背景特别强调呼喊北国以色列人悔改吧，认罪啊，离开恶道，不要背逆神，免得神的审判临到，免得神的刑罚临到。何西阿辛苦呼喊了几十年啊，起码30多年，一直到北国灭亡，做北国的先知，所以他是呼喊我们要求主洁净罪孽，要求主悦纳我们的人生，悦纳我们的善行，这是对于整个人生高超生活的祈祷。那么第三，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神喜悦的祭，这是神子民百姓应当有嘴唇的果子。所以三个圣经里面强调的嘴唇果子，一个是神的话不离口，自己儿女一直代代世代传下去；第二，与神祈祷，在祈祷中不但与神相交，认罪悔改，把一生交托给主，一生荣耀主，这是我们人生的不断的祈祷。那第三，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就是颂赞为祭，常靠主颂赞。第一，圣道不离口；第二，祈祷求恩宠；第三，常靠主颂赞。请大家说：第一，圣道不离口；第二，祈祷求恩宠；第三，常靠主颂赞。这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多结嘴唇的果子。我来请各位读在一起的一段圣经，要读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当神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 我们常常讲出神要我们讲的话太多了，全本圣经都是神的话。那所以我要特别提出来哪些是神要我们讲的话原则啊，哪些是神不要我们讲的话，什么样的话常常在你的口，什么样的话不要出我们的口。那我从以弗所书里面要跟各位找三个类型的话要说，那么相反三种类型还可以衍生其他类型不要说。好，请各位看第四章，我们先念25节，第四章25节找到了，请大家同声来念，请。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说什么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神的话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满了实话。我们与邻舍与众人与所有朋友在这个社会上说实话，弃绝谎言。那么请各位再多看一点，到第5章第6节，以弗所第5章第6节一同念。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个谎言跟虚浮的话是相当有关联接近，不过虚浮的话会比谎言稍微清淡一点谎言是很严重的虚浮的话有的时候看你的动机但是虚浮的话也是要弃绝，也是不要讲那么请各位再先，这是第一。那么有些经文在其他地方我们再看现在看以弗，还看以弗所书，要看第29节。29节，大家一同来念，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好，这里什么话要充满我们呢？除了实话，各位告诉我要说什么话？好话啊，好话会造就人。等一下我们说明了，实话充满我们的口，好话充满我们的口，误会的言语一句都不出口啊。如果你真是神的话充满我们，神的话是实话，神的话是好话啊。那我们下面慢慢再分析，请看第5章，以弗所第5章，请看第4节，5章第4节找到了，大家同声来念，请。因此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总要说感谢的话。第一是实话，第二是好话，第三是什么话？感谢的话。这是一个嘴唇的果子如果你希望神能够借着你来显出他的旨意，显出他的美丽记住实话，记住好话，记住感谢的话，这几乎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强调的一些事情那各位晓得以赛亚有特别的经验，这是我们没有的在公元前 740年，乌西亚王过世了，突然他看到异象，这个异象就是神的宝座显现啊，然后环绕神宝座有很多高层天使啊，中文翻成三个字考各位叫什么？不是基路伯，基路伯是以西结书的啊，请各位再想清楚，三个字叫什么？沙拉佛，对了啊，这沙拉佛啊环绕神的宝座，各有六个翅膀，他们在那边歌颂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啊！那个时候以赛亚没有加入赞美的行列，反而讲了很泄气的话，他不是圣哉，他什么哉啊？祸哉，哎呀，这个多扫兴，对不对哈？大家都在赞美，他是祸哉，祸哉我灭亡了啊！我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看见了大君王啊，看见这样荣耀的神，他说我是什么不洁啊？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这句话我想了很久啊，到底他怎么不洁呢？他是上帝的先知啊，他是为上帝传道的人，他是上帝所拣选，上帝所造就，上帝赐给他属天的信息，他怎么会嘴唇不洁呢？当然以赛亚他自己很清楚，我不敢论断，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实话好话感谢的话说得不够，我不知道啊。我自己一回想我自己，我的确实话好话感谢的话说得不够啊。那如果悔改认罪，恐怕也要从嘴唇不洁开始。那么请问别人是不是比以赛亚好一点？请大家回答，有没有好一点？他说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什么人中啊？所以这一竿子都打垮了，对不对哈？一个都没有。我是嘴唇不洁，我也找不到真正嘴唇很清洁的，所以他在那边悔改认罪啊。亲爱弟兄姊妹，能够多结嘴唇果子是神所喜悦，所以神很注意我们，很注意我们到底是不是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因为他的话一定是实话，一定是什么话？好话，一定会让我们产生什么感谢的话啊！如果你都不会讲，那恐怕出问题啊！当然最后我要讲，你讲任何话重点是在你的心啊，如果你的心不对啊，什么话都不对啊，讲了什么话反而变成了虚浮的话，所以要有真诚的心才会有真诚神所悦纳的话啊。那我就先从这个实话讲起啊，因为刚才我们先读到实话嘛，实话这两个字的希腊文就是真话啊，就是这个 aletheia 真理，真实的。什么叫做真话？主耶稣说是就说什么，是不是就说什么，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啊。这个真话实话实在有的时候不好说啊，说了有的时候是会得罪人了，那所以有的时候为了面子啊，不好意思啊，就会说谎话啊。如果没有谎话那么严重呢，可能就是说一说虚浮的话啊。那有的时候雅各书讲一个话，我刚才没有念的，这个很有趣的啊。他说舌头是百体最小的，但是他会讲什么话？ 哎，大话对了哈，这个我们就不念了哈，不要翻来翻去，你们没有时间了。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哈，他说这个舌头是白体里最小的，啊，最小的可是常常讲夸大的话，讲大话。雅各三章五节自己回去看。那我在这边呢，跟各位稍微说一说，这个谎话是很严重的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太容易说谎话。其实这也是撒旦最大的诡计，啊，因为撒旦从起头就是说谎的，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谎，他欺骗夏娃，啊，跟夏娃说啊，神岂是真说呢？啊，那请问大家，神是真说是假说啊？那明明真说嘛，对不对？神跟夏娃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所有伊甸园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一颗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必定死嘛！讲这么清楚，撒旦就跟夏娃乱讲了啊，就说啊，神岂是真说呢？你吃了不一定死的了，甚至有人是翻成你吃了一定不死啊，这个是真话是什么话？假话嘛，这胡说八道的啊！那撒旦就开始，那么这种话呢，就让人呢，就受全世界受影响，啊，每一个人都受影响。有时候你自己反省，哎，不知不觉为了面子就说了一些不确实的话，啊，那么不是故意说谎，那说谎的更多了。我看一个小故事啊，有一天那个丈夫回家啊，没想到啊。太太拿起锅铲砰打他脑袋啊，哎，你怎么打我啊？他说我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口袋发现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 Mary 啊，怎么会有 Mary 的名条在你口袋里呢？砰打他一下，哇，他这下灵机一动，他说我今天去买这个赛马的票了啊，这个赛马了啊，赛马会赚钱的啦，他说我去买这赛马票， Mary 是我那个马的名字，你怎么打我，你冤枉我了啊！好，那过两天丈夫一回家，太太拿那个烧菜锅砰打他的头，打得更重啊，你怎么打我这么重啊？他说你那个马打电话给我了啊！我说骗人嘛哈，这个骗啊，那骗也要有点技术啊，就这样骗就糟了哈，应该叫那个马不要打电话来嘛，打电话来，那这是个笑话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很小心啊，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啊，骗来骗去嘛，啊，大家都骗，骗骗骗骗，这个实在是求主拯救我们啊。所以说实话，说真话啊，说真心话，这个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嘛，这我们都会背的啊。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诚实啊。诚实，你有的时候要有技术讲就是了。你好，但是不要说那种虚浮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是要骗人呐，可是你讲了一些虚浮的话也不好。你看到一个姐妹啊，十年没见她了，你马上说，哎呀。你比十年前更年轻了，请问是真的是假的？请问姐妹爱不爱听啊？不听啊？哇，你们师班灵性好啊！那有很多就是爱听这个嘛啊！有些话你可以讲，真诚的，那是一种。可是你很多虚话不要讲，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要说大话，慢慢就会连于假话，就会连于谎话。让我们神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啊，神的真理、神经的道永远在我们心里啊。我们不说假话、谎话、虚假的话，我们就说圣经的话。请问圣经的话一定是什么话？是真话，一定是实话啊。如果你想要多有经上记着说，请问你要先干什么？ 多读圣经啊，所以又回到我们的老本行来了啊，老主题了，请你们真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你自然就能够流露出真话啊，能够流露出实话，能够真正的啊让心里充满从神而来的感恩。好，那我现在就要讲第二个了啊，第二个是要强调好话啊，我们要说好话。那什么叫好话？什么叫做不好的话呢？啊，这个好话不要误会成为讨好人的话啊，那不是的。好话上下文已经很清楚，造就人的话，使人得益处的话，能够引导人向善良的路，能够让人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好话。

重点是一种叫做已经腐朽无用的腐烂无用的，所以它有些就是翻成 unfitted for use， 没有用，不合用，或者是无价值 worthless， 没有价值的。那当然这个 rotten 就是已经腐朽了。所以在这里很多圣经的翻译啊，你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翻译不同的翻译本啊，它是翻成坏话，坏掉的话啊，这个新译本这样翻，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翻，坏话。这个坏话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让人得益处，不能够造就人，不能够帮助人。在圣经里面我就简单提两种，这是主耶稣讲的啊。主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啊，我们所讲的话要供出来，我们所说的句句什么话都要供出来，闲话。这是马太福音啊第十二章三十六节里面，马太十二章三十六节，主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啊，句句都要供出来，按照我们所说的定罪啊。这个闲话就是不必要的话，多余却产生不同不好动机出来。为什么说不好动机？你去读马太十二章那个上文，那句话的上文，耶稣就说了，从心里的恶就会发出恶来啊，所以心里的恶发出来产生闲话，这个闲话就是东家长李家短啊，张家高李家矮，这种话说来说去传到后来就会变成破坏别人啊，这个人家本来家里很好，你就背后传哦，他这个儿子在学校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然后又说这个太太怎么浪费啊，怎么样啊，这个奢华，这么一讲，东传西传，传到最后就变成非常可怕的结果啊。当你用恶意的态度讲一些批评、论断啊，甚至是猜测、推想的话，会产生无事生非啊。那这样的一种叫做坏话，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说坏话。造就人的好话是能够鼓励人上进，能够安慰人的伤心，能够扶持人的软弱，也能够提醒人走正路啊。必要的时候还会责备人在罪恶的里面，那是一种真诚上帝的话。当上帝的话造就人，使人得益处，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讲。但是你要想多得好话在心中，你又要好好读圣经，你要好好昼夜思想，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要按时候干什么？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这就是多结果子。所以又讲回到这一面来啊。下面我要讲快一点了啊，讲短一点。下面第三个就讲感谢的话。这感谢的话是真正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你才会常常感谢主啊。当我们顺利成功，你会把荣耀归给主；当我们挫折困顿，你会更依靠仰望主，我们不会常常产生埋怨啊。那么这个感谢的话，因为我们敬畏神啊，因为我们知道生活中神在掌管，神在负责，尊神为大，你就会凡事感谢。如果有人说你的事业很成功，那你如果回答说啊，对了，我

0: 很努力啊，而且本事也不小啊。其实我才花一半的力量，请问这个叫什么话？接近大话了哈，大话。那他当然有本事，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打？我们说感谢主，上帝给我的智慧聪明，上帝给我的才干，上帝给我的机会啊，上帝给我这样的体力，给我能够努力，这样就是感谢的话了。啊，如果有人说，哎呀，你的家庭真是幸福，美满啊，你太太又贤惠，儿女又上进啊。如果你说，哎呀，这都是我的眼光好，一选就选对太太啊，这又是我会叫，是孩子好，请问这叫什么话？这个话，反正不是感谢的话。你要说感谢赞美主啊，他赐给我好太太，他赐给我好儿女这些产业啊。当我们这样子，你就懂得是上帝的旨意，就多结嘴唇的果子。下面我很快讲就结束了。第二个重点呢，是要祷告、祈祷、求主赐恩啊。这个祷告实在是非常宝贵的权利啊，请各位有的时候都忘记了，一提祷告好像变成重担。祷告是我们的特权啊，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嘛啊。这个儿女不跟爸爸说话那奇怪了。如果你有一个小 baby 六个月高兴得不得了嘛，你常常就说叫爸爸叫爸爸，他不会叫嘛啊，六个月算，那就给他去了哈。等到六岁了，叫爸爸叫爸爸啊，你啪打过去了，说搞什么搞什么花样啊？祷告是重担还是特权？请回答。哎呀，感谢主啊！好好回家祷告啊，一面读经就一面祷告，读了一段圣经，哎呀，太好，主啊，感谢你帮助我。这叫做什么果子？嘴唇所结的果子，这是上帝要的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啊，我们要有神的话充满心里啊！你要祷告，祷告，因为神说我的殿必要称为什么殿呢？祷告的殿。神又说要使他们在祷告中喜乐。这都是连下来的话啊！你真的经历祷告与神交往，你真会经历神与你相见，那是极大的喜乐满足。然后一祷告，我们想到神的伟大，像以赛亚那边天使在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在干什么？悔改认罪了啊！祸灾，赶快求主赦免了。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要灵性长进啊，当你祷告遇见主，就光照我们的亏欠，马上求主洁净罪孽赦免，然后交托我们的人生，悦纳我们的善行。每天这样祷告嘛，你每天就有神与你同在，活出良善美好荣耀主的名，罪恶缺点越来越减少。我要结束了啊，那就是第三点，我们要以什么为祭献给神？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嘴唇的果子，神所喜悦啊。到天上之后啊，请问是牧师讲道重要还是诗班献诗重要？再请回答。诗班重要，天上不要讲道了嘛，天上就是颂赞神赞美主，大家全体的大诗班啊。当我们唱诗，圣经一句话说，耶和华以什么为宝座？以什么为宝座？以赞美为宝座。当我们大家歌颂赞美神啊，所以很重要。每一次开始聚会都是歌颂赞美神。 希望你们不要缺席啊，因为赞美是神的什么宝座，代表神同在啊，你就失去神同在多可惜啊。希望弟兄姊妹都是经历神同在，就是一同来赞美嘛，一开始就诗班就赞美了，开始了哈。那如果你还一直不来，结果上帝与谁同在？与诗班同在嘛，对不对哈？他们在赞美，我们都不在，那这个失去崇拜了，可惜了啊！耶路撒冷啊，那个坟墓他们埋在城外东门外，请问最靠近门坟墓多还是远的地方坟墓多啊？要靠近城门嘛，他们都希望靠近这个东门啊，靠近上帝。当唱诗赞美、歌颂赞美，啊，上帝要做工，上帝要为你征战。最后一个问题，啊，保罗、希拉从监牢里面被上帝放出来，那个时候保罗、希拉正在干什么？答对了。如果你正在困难中，正在好像被拘禁中，好像有许多网罗中，请告诉我你应该干什么？颂赞啊，学习颂赞，歌唱赞美，心中满了赞美，上帝会跟你打开那个门。愿主赐福各位。
1: 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愿这个节目可以帮助你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的经典课程，也使我们能够结出嘴唇的果子来。也希望你来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网址是 www.bbnbi.org。 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哥林多前书2:2，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如今这个邪恶遍布、人心惶惶的时代，你把人生的焦距放在哪里呢？是一生爱世界吗？还是爱耶稣基督呢？世人所夸耀的，常使人骄傲而远离真理，耶稣基督却使人谦卑来接受真理。世上科学给人更高的物质享受，也同时带给人心灵的空虚，耶稣基督却给人内在的平安。世上的荣华转眼就成空，耶稣基督却使人丰丰富富地进入永恒。所以今天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多少呢？你与他的关系如何呢？今天有许多人只喜欢耶稣降生的圣诞节，却不知道耶稣为拯救人而死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记。对保罗而言，光是基督没有十字架是不完整的福音。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破碎有多少，基督出来的恩典就有多少；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有多少，基督的彰显就有多少。没有基督就没有生命，没有十字架就没有道路。天父，感谢你，你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才有得救的途径。求你圣灵帮助我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生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PP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睡眠和细菌。约翰福音11章11到12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生病的时候，人通常会昏昏欲睡。医学研究人员指出，疾病和睡眠的密切相关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这种关系是神巧妙的设计之一。20世纪初期，科学家找到了一种生物化学物质，叫睡眠因子。当我们的身体消灭细菌的时候，细菌的细胞壁就会释放出这种物质。这种物质进入我们的大脑，就让我们想睡觉。这种睡眠因子更能刺激免疫系统，让它活跃起来，提高免疫力。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每天都会分解一些生活在消化系统中的无害的细菌。到了晚上，血液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睡眠因子，就容易入睡了。当生病时，身体会消灭更多细菌，并释放更多睡眠因子，更大的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研究人员建议，我们在生病时想睡就要睡，多多的休息。我们常听见老人家说要多休息，休息得好就会健康，病就容易好，这是有道理的。细菌感染引发的身体反应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但是为了消灭细菌，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这种巧妙的设计再次表明，我们的造物主确实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因为这种爱，造物主差遣了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让我们能靠着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赐予我们健康，还有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健康的能力，也求你帮助我保持灵性的健康，不要远离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在6月1号开播祷告。主啊，你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上架播放。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密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比较长，在使徒行传的20章17到25节，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的谆谆嘱咐。
1: 保罗的码头论坛上，旧约和新约中都记载了不少著名的论坛。论坛就是长篇的教导，如摩西的生命记的第6章、约书亚书的第23章和第24章、撒母耳上的第12章等。出自耶稣口中的论坛也不少，比如著名的有登山宝训、橄榄山预言、楼房论坛等等。当第3次旅行布道结束时，保罗在米利都一一挂念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便打发人往30里以外的以弗所，请了教会的长老来，声泪俱下地劝勉他们，又苦口婆心、呕心沥血地向他们讲解侍奉的真理。这是一篇很好的侍奉神学，共分以下8个方面。第1，光明磊落的侍奉。侍奉是进入人间，是公开式的、光明磊落式的，不是只论良心对得起神，而是有人知晓，不是封闭的书卷、秘密的形式。
0: 第2点，讲到侍奉是很久的侍奉，是始终如一的，前后不变，没有改元易辙，也没有见风使舵，更没有半途而废。
1: 第3点，谦卑的侍奉。谦卑是生命的度量，是接受与宽宏的心态。谦卑的人是好学的人，是受教的人。
0: 第4方面是真诚的侍奉，是保罗眼中流泪的侍奉。他不是麻木的机械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侍奉，是挚爱的表现。
1: 第5方面是受苦心志的侍奉，不怕吃苦，不被劣境打倒，是甘愿为主背十架的侍奉，是经得起考验的心智。
0: 第6方面，看到是一种勇敢的侍奉。保罗侍奉是没有避讳的，他不怕得罪人，他因爱人而说诚实话，他不会单单投其所好，而是凡对人有益的他都悉心的教导，是一种没有私心的侍奉。
1: 第7方面是随时随地的侍奉，无论得时或不得时，他总是不眠不休的殷勤侍奉。
0: 第8点是一种寻道士心智的侍奉，保罗不以性命为念，他只要成就主的托付，所以这也是一种忠心到底、忠心至死的侍奉。愿保罗的侍奉能够激励我们，生命全然地为主摆上，为主燃烧。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将保罗的侍奉摆在我们的眼前，愿保罗他的侍奉能够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愿意来为主摆上，愿意来侍奉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广播，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六节。然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有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使徒行传》第7章30到34节。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主对他说：“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

神常从我们工作中把我们招出来，叫我们休息一时，趁此静心学习功课，然后重新出发，到他所定的工厂中去工作。这一段等候的时期绝不是浪费。从前有一位战士，从他仇敌手中逃出来，半途发觉他的马有换马蹄铁的必要，焦急催促他从速逃生，勿稍耽延。但是智慧却教他停在路上一家铁匠的门口，花数分钟重换马铁。虽然他听见了追踪者的脚步由远而近，但他仍然耐着性子等着马蹄换好。当仇敌和他只有100码距离的时候，他一跃马鞍，似风驰去，顷刻间就脱离了危险。他的暂停并不失算，反而加速了他的速度。神也常常如此，在我们工作之前，叫我们有片刻的暂停，好恢复我们的体力和灵力，来走前面的路程。

亲爱的朋友，当你听到主差遣你的声音时，就可以靠着主勇往直前，因为主耶稣说，父神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

我差遣你，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柯勒森，出生在加拿大，五岁时就迁居多伦多市，毕业于多伦多师范学校。他毕业后被分派到安大略的北部，先至交于木材区，继而就职于金矿区，前后达七年之久。在精神上、物质上、文化上、灵性上，都备受寂寞与匮乏之苦。在那个地区，没有教会团契，没有查经班，只有一两个基督徒遥遥相居。在这段苦闷的日子里，柯勒森不免埋怨，他在童年时就把自己献上，可是却由于健康欠佳，不能够走上宣教的路途，一直深以为憾。1937年，有一天晚上，他在灵修时，读到约翰福音20章21节，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顿时领悟到，他虽然不能成为一个宣教士，但此地不就是神赐给他的宣教工厂吗？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歌，我差遣你。1963年，他将这首诗歌重新改写，将原来的五节词句改成四节，使他和彼得森的曲谱配合得更加天衣无缝。这首诗歌被称为20世纪最佳的宣教圣诗。以后，柯勒森被调回多伦多公立学校教书，直到1973年退休。他对基督徒校园团契十分关怀，他自己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著作有教科书、灵修书籍以及诗集等等。亲爱的朋友，摩西在旷野过了40年平淡的日子，然后神差遣他出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奴役。今天你也许正处于安舒的环境中，如果神向你呼召，希望你也能够毅然应道，主，请差遣我。下面我就为你放一首海瑞所作的诗歌，主，差遣我。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题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激励我们，当主呼唤我们时，我们能够回应主的呼唤，当主差遣我们时，我们愿意像摩西那样被主差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家庭祭坛。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家庭祭坛。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一到六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代罪的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朋友，最重要的就是那第五节告诉我们的，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有神经科学家发现，我们平均每天会产生大约有6000个的意念，而要将人所有的意念夺回来顺服基督，可想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挑战。人的心里面都有抗拒服从神的据点，你或许也有那么一个两个，这些据点是我们心中那些叛逆神的性情和思维模式的一部分。他们往往会告诉你，在这个地方不需要神，在这个地方神管不到。这里面有许多是你对各类事物的看法，对各类人物的看法，甚至是你对资源的一些做法。然而我们又知道，没有任何的思维是不属于神的，它每一部分都必须要归服神。要怎样才能做到呢？保罗也提醒了我们，我们从旧约的诗篇46篇第10节就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承认主在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权柄，因为万王之王乃是管理我们生命的权力所在。第二，我们也要向神来承认这一切的罪。第三，就要靠着圣灵的帮助，以神的话语来向这些据点来挑战。这是一场伴随我们一生的战事，然而我们要确信基督已经打赢这场战了。

下面我们就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来应对世上所有的挑战。首先我们要为最近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特别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在6月1号开播祷告。主啊，用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在主里面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上架播放。为一位正在治疗癌症的主内姐妹祷告，她目前为止的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弟兄来祷告，他的母亲已经回了天家，我们求主保守看顾他的家人，安慰他的家人。我们为一位得了肺癌的主内姐妹祷告，主啊，你恩待他，使他的化疗能够有作用。也为他读高中的女儿祷告，祝你赐下平安在这个家中。我们特别要为主内一个家庭，他们的朋友是做机械师的朋友，要治疗颈部的淋巴肿瘤祷告。他即将要做手术来摘除，并且进行病理的化验。我们求主医治保守他以及他的家人。我们特别为一位主内弟兄高龄的母亲祷告，主啊，你帮助他在探亲旅途以及与亲人的同住都有平安。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她癌症的治疗献上感谢，目前病情稳定，也准备按照原定的方案持续的治疗和定期的检查，求主继续的医治保守。我们为主内一位弟兄他回国省亲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他，旅途一路都顺利，平平安安的去，欢欢喜喜的回来。我们也为主内一位做主管的姐妹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她，有聪明也有智慧，懂得如何来带领员工，特别为她手下的一位员工能够顺利来加入劳健保祷告，求主做工。为主内一个家庭他们的儿子仍在寻找工作祷告，求神亲自的引领。特别为主内一位肢体祷告，求主开他心中的眼睛，能够早些遇见生命中的那个人，也就是神所赐给他的配偶。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回国探望母亲以及处理一些家事，求主保守看顾他来去的平安。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加拿大的代祷勇士献上祷告，主啊，你保守这位姐妹，她在寻找工作的时候有主亲自的带领和帮助。下面我们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为以上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来

我们特别要为刚刚手术完做了胆结石手术的姐妹祷告。主啊，感谢你带领她手术顺利，求主继续保守看顾她术后的康复。为主那一位祷告的勇士，也是我们的宣教义工献上感谢。主啊，你带领他，使他爱心的奉献能够顺利的寄出。我们特别要为我们许多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求圣灵动工，能够带领人回转。为主那一位肢体他太太祷告，主啊，保守他的太太能够打败癌症，恢复健康，并不再复发。为日本的一位姐妹祷告，她父母过世，留下了房子，却没有遗嘱。我们求主怜悯，保守看顾她的心，使她的心在这件事上可以有平安。我们特别为主那一位姐妹年迈的母亲祷告，刚做了手术，求主保守看顾她术后的康复，也赐给姐妹有智慧有爱心，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一位患了癌症的主内姐妹祷告，主啊，你赐给她有信心，也怜悯她，并且也将探望的姐妹如天使般带到她的面前，赐给他们有彼此带到的心。为主那一位老弟兄祷告，他近期接受了腿部的手术，求主保守看顾他的康复。为主那一位工程师他的父亲祷告，目前仍然在接受观察，以排查潜在的癌症病变。我们为主内一位姐妹她的祖母结肠的手术献上祷告，主啊，你自己保守看顾，一切的顺利进行。为主内一位弟兄的妻子祷告，祝你保守看顾，并医治他颈椎间盘突出的痛苦。为主那位肢体祷告，他希望他的朋友能够有勇气，也能够冲破拦阻来见他。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在此时此刻就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也特别将以上所有的祷告事项都恭敬仰望，交在主的恩手当中，求主一一的来看顾。主啊，你自己的话语成为弟兄姐妹，成为各位肢体随时随在的帮助。我们也求主按着弟兄姐妹们他们所求的，在你的时间按着你的旨意来成就。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 BBN 的家庭祭坛，我们愿意借着这个祷告的祭坛，在主里面彼此分享，彼此带祷。若是你有什么需要带祷的事项，欢迎你写信到 chineseart@bbnmedia.org， 或者是点击右上角的联络我们。愿神也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台湾一位听众来信告诉我们说，他的太太身上有大大小小的肿瘤超过20个，需要多次的手术把它们切除。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为仁者死或有敢为的，而基督竟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如此向我们显明了。我竟是神，我不是人神，我不过是一个渺小而充满过犯的人，基督竟然为我而死，上帝尊贵的独生子竟然为我舍命十字架，为使我的罪得赦，为使我能得获新生。他的爱使我感到震撼，哦，这么浩大和深厚的救恩，我要献出年轻力量见证救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更新生命讲座。李定武牧师主讲。
1: 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过这个人生，特别主耶稣基督设立的给我们一个榜样。他的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有一个标杆，就是像十字架。路加在形容主耶稣基督当时候到了的时候，面向了耶路撒冷而去，那一种最后的一程，他要跑完那个人生的道路。他的生就是为了死，他的死就是带来你跟我那个复活的生命。你跟我学习主耶稣基督的，学习保罗他怎么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必须要有决心，我们必须要追求那个你跟我的赛跑中间的那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个标杆，这个目标是一个奖赏。保罗在这边讲，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讲到这个奖赏的时候，保罗再一次的用了奥林匹克的那一种形态，那一种的比赛，那个成为这个比喻。当这个赢得这个胜利的时候，运动员他就代表了他这个村庄来到了这个颁奖的人。这个颁奖的人可能是他们这个村、这个区域、这个省份德高望重的人。当他来到了前面领奖的时候，就唱起他乡里面的这首歌。当他上到这个台前面接受这个德高望重的人给他奖赏的时候，他不仅得到自己的荣耀，而且主要的他带给整个他的家乡是带来了荣耀。他分享到他与这个家乡同时得到这个奖赏的荣耀。保罗用了这一种的方式来形容到，你跟我有一天见到主的时候，主会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也用同样的方式提起我们的名字，而且讲这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而给我们能够分享到他自己的荣耀。这个奖赏也就是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一生就是要讨神的喜悦，这是必要的。你跟我在赛跑的途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追求那个赛跑的目标。追求就是要得，直跑要得。我们第二个角度，保罗让我们看到要有一个标杆的人生的时候，不但我们要目标向的目标追求，同时我们要操练你赛跑的方式，那个方式影响到你能不能直跑要得，向着标杆能够得到那个奖赏。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努力，就是忘记以前过去的，努力面前的。在这边讲到努力两个字，保罗用的努力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原文里面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字。这个字有一个表现，有个表态，也许我可以形容出来这个努力这两个字所代表的一个姿态。这个努力就是这一个赛跑的这个人整个的手向了前面的方向的弯曲的方向，伸了手弯曲的方向，整个的身体是向了前奔跑的那个方向。这一个就是原文这个字所代表出来一个生动的意义。努力，你跟我在这个标杆的人生向前所追赶、追求目标，追求那个标杆、那个奖赏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赛跑的方式。这种赛跑不是漫步的走，这种赛跑是极力的跑。这种赛跑不但是极力的跑，而且那个方式很重要。方式是你的手、你的颈子、你的头都向了前面这个方向在努力。中文翻作努力这个字，努力是赛跑的方式，但是在努力之前还有功课， 这个功课，也就是保罗在这边讲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这个努力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常常我们没有做一件事情，我们做太多的事情。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老牧师，这个老牧师叫做欧德荣，欧德荣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让教会成为教会，也就是让教会做教会的事情， 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 他在里面讲到，他讲今日的教会不是没有做事，今日教会的问题是做太多的事情。问题在什么事情呢？问题就是没有做保罗所讲的那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那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基督要做的事情，基督要我做的事情，基督在这个教会所要重视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讲，我们赛跑有赛跑的方式，这个赛跑中文用努力一个两个字，努力这个字包括了努力之前必须要忘记背后。因此我们看这赛跑的方式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赛跑的时候要把身上所有的重的东西都丢掉，都丢下来，我们才能够跑得快。因此保罗在这边讲要忘记背后，忘记这两个字就是除去，把那个所有缠绕你能够跑得快，能够有这种形式向前的这个追赶追求的这个这种形态这种方式，你必须统统丢弃掉。要丢弃什么呢？忘记，忘记就是除去的意思，要除去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罪必须忘记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过去有失败的地方，有犯罪的地方，但是我们诚心的在神面前，我们愿意回转180度的转弯，回转的时候，那神就会赦免我们。当神赦免了，他就忘记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不会忘记，而且最糟糕的，我们有时候被撒旦所利用，撒旦要我们常常的转回转回转头，当我们转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努力向前，像保罗所讲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要向前努力奔跑人生标杆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后面能够拖累我们的，加给我们重量的，统统都要除去。我们要除去过去所有的失败，过去所有的罪除去。不但如此，我们也要除去过去的成功所带给我们的骄傲。保罗讲，我以前是个罪魁，罪魁。保罗讲，这一切他通通都忘记，通通都除去掉了。保罗讲，不但这个成功的地方，我们也要必须忘记以前的成就，说你忘记。他讲，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我不能够以为我已经得到了。保罗不愿意自己停留在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我们中间的人停留在一个地方，甚至于领导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们停留在一个地方，没有长进。五年你看到他这个样子，十年仍然这个样子，十五年仍然这个样子，很多以他为当作标杆的都已经超越过他了。今天你跟我要忘记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罪，你跟我要忘记过去的成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努力操练赛跑的方式向前。这个赛跑的方式努力，就是要模仿主耶稣基督的方式去赛跑。主耶稣基督是什么的方式？保罗在三章第八节里面讲到，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认识，这个里面的认识，犹太人所讲的认识，还有希伯来文化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好像第一次在用到这个字在创世纪里面一样，当亚当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夏娃就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那种夫妻之间性方面结合的那种认识一样。所以当犹太人希伯来文化讲到这个认识，不只是肤浅的认识，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是保罗努力的目标，赛跑的方式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像路加所形容的，我刚才说了，面对着耶路撒冷而去那一种坚决的那种态度。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努力认识基督的大能，基督复活的大能，神使基督能够复活。我们要认识，努力的认识基督的受苦。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在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弃绝，被钉死。主耶稣基督是一个被人弃绝、被人看不起的弥赛亚。我们以这种的态度来认识，这是我们赛跑的方式，向着标杆。我们不但要这种方式，我们要追求赛跑的目标。我们不但要奔跑的时候要努力赛跑，操练赛跑的方式。第三方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接上你赛跑的能源。当一个运动员在赛跑的时候，他有一个目标；当运动员在赛跑的时候，他有一个赛跑的方式；当运动员在赛跑的时候，他必须有一定的能源。这个能源，他要保持他的能源，他要接上他的能源。第三章第四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晓得，晓得这两个字，特别在第二章十三节里面，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用这两节来代表我们要接上赛跑的能源。第一节我讲的是三章十节，晓得，晓得，这个晓得代表了超越过的认识，这是经历而得来的一种人生的一个信念，能够晓得主耶稣基督有复活的大能，能够用上，能够接上复活的大能，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那种情况，能够有主耶稣基督在，能够和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一同能够经历到主父神的痛苦，因为他的爱子要即将被献上。你跟我必须能够接上这个能源。第二章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中文的翻译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这个运行两个字的原文，我如果把它拼出来的话，你们都能够认得。这个拼出来的原文就是 energy， energy。在这边就是都是神给你们在里面的 energy， 神给你们在里面的能量。所以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你跟我，在三章十节里面让我们能够晓得体会得出来，也就是体会得出来那个能力是复活的大能，那个能力是态度，是能跟克西马尼园里面跟主一同能够受苦。因此你跟我这方面有一个神学思想，在这方面第一个晓得是复活的大能，这个是全权的神所给的。第二个晓得能够接上，代表了跟他愿意一同受苦是人的责任。你跟我一生中间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一个神学思想，就是神是100%，我们相信他是全权的。我们同时也相信人要100%要尽上人的责任。意思你跟我的神学思想不是100%，我们是200%，相信100%神是全权的，相信100%我们要尽上人的责任，100%神的全权，神有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100%你跟我要尽上责任，愿意和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一同受苦。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你就接上了那个能源，接上了那个 energy。 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必须要有一个人生，这个人生是一个标杆的人生。 要有一个标杆的人生，你必须要追求你赛跑的目标；要有一个标杆的人生，你必须操练你赛跑的方式；要有一个标杆的人生，你必须能够接上赛跑的能源。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能够接上神的大能的能源，我们要尽上责任。有一次，有一个母亲带了一个唐氏儿，他十几岁的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个 Down syndrome 的唐氏儿，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来看的时候，这个唐氏儿很爱主，他的母亲训练他，他会讲一个见证，他讲我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能够弹琴，十七岁弹得很美好的一首琴，而且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我只不过是一个小水车。我想是什么意思？他讲我不过是一个 water wheel 啊，小水车。我想这是什么意思？他讲我这个小水车能够接上那个能源，那个瀑布就是神全权之圣的能源的时候，我小水车就会动，就会动，就成为神的见证。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必要的事情，赛跑的目标，赛跑的方式，赛跑的能源。人生是一场赛跑，什么是你赛跑的目标？标杆，要找标杆，属灵晋升的机会，要超越，要得奖赏，蒙神喜悦的机会，要抓住，追求你赛跑的目标，操练你赛跑的方式，要努力，要这样向前的努力，要努力的时候必须除去所有能够使我们拖累我们向前跑的那个动作，那种方式要除去，忘记过去的罪跟失败，忘记过去的成就，努力面前，认识复活的大能，认识基督的受苦，不仅要认识，而且要经验。第三方面，你跟我要接上赛跑的能源，要晓得，要能接上，相信神有100%的全权的神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你跟我要尽上责任，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像他受苦一样，和他一同受苦。这样的话，你跟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标杆的人生。有一天，当我们见到神，见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奥林匹克里面得奖的那个赛跑员，能够得到分享到基督的荣耀。基督对我们说，你是我那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就是我的安慰，希望这也是你的安慰。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效法保罗，怎么样的效法基督，来效奔跑这个人生路程，让我们有一个标杆的人生。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0: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有一个位于市中心的教会，由于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大部分的空地都盖了房子，只剩下了一小块的土地留下来种些花草。这块不大的空间经过弟兄姐妹仔细规划以后，有了初步的格局。接着他们分派人手轮流来浇水剪草，不久种下去的花草都长出来了，而且长得非常的茂盛。弟兄姐妹越发齐心努力来维护花坛的清洁美丽。有一天下午，几位弟兄姐妹正专心地拔除草地上的杂草的时候，一个住在附近的小女孩骑着小脚踏车绕到他们面前说：你们就是把花园整理得很漂亮的人吗？一位弟兄回答他说：是啊，我们尽量使它看起来清洁美丽。小女孩骑着脚踏车走开的时候，她丢下了一句话说：我妈妈常常到这里来祷告哦。那些劳动的弟兄姐妹起初只是为了美化教会的环境而规划了那个中庭花园，没有想到她却吸引了附近的邻居在那里享受与神亲近的美好时光。

一棵花，一株草之所以能够发芽成长，是因为有人把能够长出那棵花、那株草的种子埋在土里，并且期待看见它未来的光景。同样的，一个计划能够成型，也是因为人的心受到了某种激励跟感动，在意象当中看见了还没有具体成型的远景。这种生命的动力不是自发的，乃是出于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所赐下的能力。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用比喻来描述天国的景象的时候，在31-32节他这样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在马太福音第17:20节，主耶稣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从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们可以知道，天国的发展是从最小的动力开始的，这最小的动力就是信心。在巴克莱的马太福音解经书里面，他谈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举出了四个例子来说明小事情是怎么样造成全面影响的。他说，一个人的观念可以改变整个文化，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可以影响千千万万的人，一个人可以带来彻底的改革，三两个的信徒可以推动天国的实现。他的论点的确让我很容易就抓住了关键，可不是吗？没有林肯总统从信心的眼睛看见解放黑奴的必要，美国就不可能有种族平等的权利，没有撒玛利亚妇人悔改的见证，就没有他的村子里面全村子人听见福音的好机会，没有马丁路德从一句经文当中得到的亮光，就没有宗教被捆绑以后的释放，没有耶稣所拣选的那几个门徒开始了天国的事业，就没有千千万万的信徒。在《心灵鸡汤》这本灵修书里面曾经提到了一个很动人的小故事，这个故事说到，大概是十几二十年前，有人在一个贫穷的社区里面做了调查，想要评估一下那里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出人头地的可能。调查结束以后，那些评估人员说，那里的孩子绝对不会有出息。过了很久，有人好奇地想知道，到底那个评估是不是准确呢？于是他们又做了一次追踪调查，结果他们发现，当初被认定是毫无希望的孩子，竟然有好几位已经做了律师、医生，还有其他各种行业的佼佼者。调查员好奇地问他们，他们怎么会从那样无望的环境当中脱颖而出呢？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只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那位老师给了他们什么成功的秘诀吗？没有，他只是凭着基督徒的爱心做了神感动他去做的事情。那位老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他对那些缺少盼望的孩子说鼓励的话，并且用神的爱包容他们，是他从信心里面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都变成带着生命动力的种子，落在那些学生的心田里面。在爱心的浇灌之下，那些孩子的信心终于发芽成长，而且长成了一棵可以造福他人的生命树。那位老师接受访问的时候反倒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他觉得他对那些孩子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尽自己的本分，而且那些慈爱的言语、鼓励的行动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罢了。

0: 古人有道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从修身养性的角度来看，古人的话是改进个人德性的小秘籍。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明哲的话语所涵盖的范围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修为而已。因为生命的动力所产生的行为表现，善的可以结出善果，恶的可以结出恶果。正面的作用可以带动个人跟整体的美善，负面的作用可以摧毁个人跟整体的幸福。如果我们从这个结论来看，今天我们的社会那样叫人失望，岂不都是因为我们只因善小而不为，只因恶小而为之吗？这样一来，基督徒的见证所产生的影响力就不足以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在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主耶稣曾经用了一段不短的篇幅来跟门徒谈论人子降临时的审判。再往右边的是一类人，再往左边的是另外一类人。右边的人蒙天父赐福，可以承受创世以来为他们预备的国，左边的人却被咒诅，并且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两边的人得到的不同结果，关键在于哪里呢？根据主耶稣自己的解说来看，蒙福的人在适当的时机做了合神心意的善事，在他们所做的事上自己并不觉察，因为那些事情算不得什么。相反的，受咒诅的人在应该关心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却塞住了怜悯人的心，冷漠地看待周遭穷乏受苦的人，然而他们也不觉察自己的恶。在第40节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做了一个解明扼要的结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同样的道理，这些当行的善事若是不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不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做与不做的差别就在于，做的人因自己不觉察的善行蒙神喜悦，不做的人因为自己不以为意的恶而招来主的厌弃。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强调了在小事上忠心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空言大志，但是对于周遭的人事物却不能够从主耶稣的眼界跟心怀去回应他们的呼求，我们的所行所事就是一场空。人所行的善是从爱里面流露出来的自然的一个现象，这些小小的动力产生了正面效果，是因为神的祝福在其中。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任何一个见证神生命美善的行动，就让人看见了神的存在。有一首诗歌说，小小点点水滴积聚成大海，小小细细沙粒积聚成大地，小小一分一秒好像不稀奇，倒会积成年岁，积成无尽期。小小一点过失会使我的灵离开德行路程，转向恶中行。小小慈爱事情，小手播了种，能够开出香花，施福千万种。小小和爱事情，小小温柔化，能使世间改善，变成天父家。的确是的，我们若是有一颗像芥菜种那么一点大的信心，而且愿意遵照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事，那么那颗微不足道的信心种子就会成长变成大树，成为许多人得安息的处所。亲爱的天父，求您圣善的灵照明我里面的眼睛，叫我能够真的知道您。求您给我一颗敏锐的心，叫我能够体会您对人的怜悯跟关注，借着合宜的行动将天国落实在地上。天父， 谢谢您这样爱了世人。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收听今天为您预备的普世佳音节目。我希望用以下这段时间跟您一块儿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讲到这个佳音好消息怎么样影响你我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我不但希望您今天会收听，更希望你以后还会继续按时收听。也欢迎您随时来信与我张志明交个朋友，与我一起探讨信仰和人生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用电邮或者传真跟我联系。听众朋友，最近世界各地传来不同的水灾，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也有，欧洲也不例外。有些地方是因为天雨太多，有些地方因为冬雪开始溶解。总而言之呢，河水高涨让两旁的乡村或者城镇突然之间变成水乡泽国，财物和人命都有极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水灾跟圣经里面所记载人类历史上一次大的水灾来相比较，那是小巫见大巫了。按照圣经创世纪，也就是圣经头一卷书所记载，在上古时代的人类啊，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听他的命令，反而在地上横行犯罪。就如创世纪六章五节所说的，耶和华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接着神就说他要将所有的人和被创造之物都从地上除灭，而神所用的方法就是洪水。按照圣经的记载，神降雨在地上40天，日以继夜，以致地上的高山都被淹没，一切的生物也都死了，除了挪亚和与他一块儿的。挪亚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义人，因此在未下大洪水之前，神给挪亚指示，叫他造一条大船，然后把自个儿的家人和地上生物的代表一对一对的带入方舟，也就是那一条大船里头。而当地上有洪水的时候，挪亚他们就安全地生存在方舟当中。挪亚一共在方舟里边住了300多天，才有机会踏足在干地上，因为当时神叫洪水退去了。当挪亚离开方舟之后，头一件做的事就是为耶和华神造了一座祭坛，然后献祭感谢神的保护。圣经说耶和华喜悦挪亚感恩的心，便与挪亚立约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这约是有记号的，我把彩虹放在云彩当中，这就是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听众朋友， 你有没有留意到彩虹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在乌云大雨或者风暴之后。我们从来不会在阳光普照或者风和日丽的时候见到彩虹。神就是借着这个大自然的现象不断地提醒我们，他仍然在掌管，他爱我们就像他昔日爱挪亚一样，虽然会有大风暴，但过后必有彩虹，而我们也不会被毁灭。我们今天不但要纪念神在上古时代保守挪亚这件历史的事实，我们也要明白今天仍然有彩虹是与我们现今的生活有关系的。我们在世界上要面对生老病死各种的问题，也许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您正感受到你的人生当中好像乌云满布，甚至暴风雨来临，也许你正面对疾病的煎熬，可能你的经济陷在困境，又或者您正面临婚姻破裂的危机。不管是什么，请不要忘记，神并没有放弃我们。在乌云风暴之后，必有彩虹。他，也就是彩虹，正对我们保证神是在保守。神过去保守挪亚，使他不至于淹没在洪水当中，神今天同样会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致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失脚、跌倒或受伤。请记得诗人在诗篇121:8所说的，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0: 是佳音，欢迎听众来信免费索取中英对照的灵修小册子《每日箴言》，请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记下我们的通讯地址、网址或传真号码。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普世佳音》的节目。刚才我们用了一点时间看过在上古时代的彩虹，它告诉我们神怎么样保守那一位在罪恶世代当中仍然过着正义生活的挪亚。我们也谈到了在我们今天的世代当中仍然不断有彩虹出现，这些彩虹正告诉人神今天仍然保守爱他的人。虽然生活中会有短暂的乌云和风暴，但我们必不致受伤害。在雨过天晴之后，我们也可以跟挪亚一样，为神的恩典来感谢他。可你是否知道，圣经里边不但提到过去和现在的彩虹，圣经还提到将来要出现的彩虹。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四章描写天堂的情形，说到启示录的作者约翰被神的灵所感动，他见到了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异象，是神特别让约翰看到的，并要借此鼓励这位年老又因信耶稣而被放逐到一个海岛上的信徒。我们更要留意这个意象也在旧约时代出现，在旧约以西结先知也曾见过这么一个类似的意象，也是有关人子的。人子在圣经里面指的是耶稣基督，特别是指从天上再来的时候的身份。 这个将来的彩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按以西结书和启示录所说，这个彩虹是围绕着神的宝座的。要留意，是围绕，也就是说这个彩虹是圆形的，是完整的。这跟我们今天所见的和挪亚当年所见的我想略略不同。我们无论放眼多远，所见到的彩虹不过是半圆形挂在天空，好像由地的这一边伸展到另外一边，但将来这个虹是完全的，是完整的。真的，按圣经所说，现在这个世界是不完全的，因为仍然被魔鬼所破坏，被罪恶所侵蚀。就算是信了耶稣的人，仍然会受到试探，偶尔会跌倒。但将来完全不同，启示录说有一个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日子，这是多么美丽的场面。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问，为什么会有乌云呢？为什么人会这个人生会出现风暴呢？但我们要记得，如果没有暴风雨，我们就见不到彩虹。人生如果没有难题，我们就不容易感受到神的看顾和帮助。我不知道您现在在生命当中面对的黑云是什么，但上帝知道，而且他一定会保守你度过这个风暴，就像他过去保守挪亚和他的家人一样。让我们像挪亚一样的信靠他，让我们像挪亚一样的进入神今天为我们所预备的方舟，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掌握人生的舵，他为我们平静风浪。今天普世佳音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与您相会。我是您收音机旁的朋友张志明，别忘了索取每日箴言，要免费的赠送给您。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传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这里是 BBN。 今天读到了诗篇的第27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存心盼望满有恩典，成为帮助我们的确据。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25篇1-6节。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

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为我们的生活祷告，让我们以主为我们的元首。主是超过所有的天使，超过所有的先知，超过所有的使徒。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把这些放在你的手中，求主怜悯，求主你赐福，求主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加添我们力量，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求主施恩，求主垂听。我们要尊主为大，求主为我们的主，主带领我们的一生。主啊，我们特别为在外的宣教士祷告，感谢你。主啊，很多人因着宣教士所传的福音，他们就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听见宣教士的事工有进展，他们当中成立了一个查经班来研讨主的话语。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为着宣教士将要为一对新人证婚献上感谢与祷告。这对将要结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接受主以后，他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他们生活就充满了喜乐。主啊，他们彼此更加的相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真是求你来祝福这对将要结婚的新人。我们也为宣教士他们新的聚会的地方在你面前祷告。主啊，他们现在要租一个地方，将有5年的时间他们要在那个地方聚会。主啊，求你自己来看顾一切装修的工作。主啊，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主啊，你看顾带领他们，叫他们装修的时候所有的细节都能够注意到，所以当他们装修好以后，他们没有任何的问题。恩主，我们恳求你自己来看顾，恳求你自己来引导，在那边的需要，主啊，你自己知道，求主来丰丰富富的供应。求主你帮助我们对你是神的儿子有更清楚的认识，好叫我们不偏离你，我们可以一生一世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归向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主你施恩，愿主你赐福，我们在你面前仰望祈求，求主垂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我们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为一位正在治疗癌症的主内姐妹祷告，她目前为止的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求主继续的恩待。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